0: 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520以金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工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7: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8: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7: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9: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7: 选点硬核的。
1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

0: 声声有爱，
1: 句句关情，
0: 951信息快报。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距离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开赛还有2天，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7到19度，盖州28到19度，大石桥29到19度，鲅鱼圈30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7到19度，盖州28到19度，大石桥29到19度，鲅鱼圈30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开车上路，如果汽车闹别扭怎么办呢？如果是水箱漏水，可以在停车后等发动机冷却后打开水箱盖，将香烟拆开，把烟丝捏碎后倒入水箱中，或者将肥皂弄成黄豆大小后倒入水箱，然后加满水，盖上水箱盖，启动发动机。如果发动机水温过高，首先要停车，戴上手套，再在水箱盖上加一块多片折叠的湿巾，轻轻地将水箱盖拧开一个小缝，等水蒸气慢慢地排出，水箱压力降下来之后，补充凉水或防冻液。如果是油箱意外漏油，可把口香糖粘在油箱漏油的部分，会起到很好的急救作用。如果是刹车失灵，可用手刹进行刹车，正确的方法是慢慢拉起手刹，分几次拉紧松开，拉紧再松开的方法，使车辆减速停下来。交通95.1便成为您爱车的保护伞，祝您开好安全车。
3: 更轻松。
4: 8:09，接下来再给各位梳理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首先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到百度地图大数据的建设街。现在的建设街从辽河广场开始，一直到前方盼盼路的交汇处，断断续续的拥堵吧。中间还有一小段是红色拥挤的，在汇众医院的门口。所以，如果各位驾驶员朋友走行建设街的话，希望大家能够稍微的慢一点行车啊。红旗小学教育集团的正门口，也就是聚银君悦酒店的楼下哈、啊，辽河大街上现在也有一小段的黄色缓行了。今天呢，孩子们有文艺汇演，所以可能这大包小裹的下车也不是很方便，各位家长各位驾驶员稍微理解一下啊。东风路现在是全面的疏通开来了，各位可以放心的选择东风路了。我们建设小学的门口是井然有序的，各位也可以放心走行啊。但是建设小学呢，今天也是有文艺汇演，这家长朋友们呢也希望给孩子们送的能够稍微的再近一点哈，所以大家相互理解一下啊。东风路马上到建设小学这个路口的时候，东到西的方向是非常拥堵的，所以各位注意安全，慢点行车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市府路啊，市府路现在的情况呢，是从华联酒店那块开始，一直到前方渤海大街交。

0: 汇处的大双溪马特这块呢是有一点拥堵的，方向是由北向南，各位也要耐心等待一下哈。临近的学府路也是这一段，从兴隆大厦永红市场开始到前方少年宫这个岗是有一点拥堵，但是两组信号灯也能够顺利通过。
1: 时间段整体来看和平时相比确实车流量还是比较平稳的，不是说特别拥挤的这个情况啊。
0: 没错，小王子提示我们说钢铁今天是有大吉的，各位要注意安全啊。
1: 好，谢谢。
0: 城市情节说光萌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哎呀，好久没来了，转眼六一，回想起女儿小时候过六一好像就在昨天一样，如今呢女儿马上迎来了19周岁的生日了，祝愿女儿生日快乐，六一快乐，在大学的校园里尽情的绽放光彩吧。再和你们分享一下女儿大一上学期文化课是全系第一名的好成绩，
1: 奖学金妥妥拿到手啊，
0: 这咱营口孩子的骄傲啊。
1: 这算是
0: 你看看这个他家孩子就是从小听早高峰长大的，
1: 这算是就是我刚想说
0: 怎么样
1: 看着长大的孩子，
0: 哎，早高峰的小听众那成绩都不差，
1: 他那可太好了，
0: 比学赶帮超，今年的期末考完咱就比一下。不用不用不用，别这样别这样干啥，好不容易在光叔萌一阵不用比学习了，单纯打个卡你们还问我成绩，真是的，
1: 还在这个马上要过这个六一儿童节的节点。
0: 子文家的糖果儿说下车之前呢问我说，你看哎呀光叔萌姨这伴随我们这么多年啊，我也要上初中了，上初中就听不了他俩节目了是不是，哎光叔萌姨不能换个节目吗，
1: 哎糖果你这个思路好呀，既然我无法改变，他俩变一变呗。
0: 你看糖果这思路啊，你们都得按我的时间改。
1: 啊，那你看你初中你哪个段时间方便？
0: 妈呀，你可别说了，初中6:30就出门了。
1: 啊，6:30出门了。
0: 那咱俩就真的
1: 几点放学呢？
0: 真的得在单位住了。啊，放学。
1: 嗯。
0: 啊，放学可以哈、啊。咱俩就是这么多年从起早变熬夜呗。9点开播。
1: 身体差点没累毁。
0: 我们的小听众赵墨竹来打卡报道了，英才1年3班的同学哈、这不能错过一天，我今天吃的是炒饭
1: 啊，
0: 儿了
1: 好。
0: 野浩博问候各位早上好呢，还有我们的听众说刚才听到了我们俩说关于报名的事儿，聂海的星说怎么报名啊，看辽篮怎么报名啊，
1: 看辽篮
0: 这次不是辽篮啊，这次是东北超这个大连队对沈阳队的比赛，是6月20号，就像刚才我们俩说的啊，是我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玩转营口的栏目组跟营口宏泰旅行社共同来联合为大家打造的这样的一次球迷之旅，是6月20号在大连的比赛，晚上的7:40的比赛，然后第二天回来我们还会带大家到这个海洋博物馆去溜达一圈，整体反正是非常的沉浸啊。
1: 是的，
0: 电话我再说一下，详细咨询一下各位啊，电话号码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

畅通早高峰节目正在继续当中，各位小伙伴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上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啊，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呢，去看到各个路口的通行情况。目前为各位切换到的是少年宫的这个岗，现在整体井然有序的通行当中，还有很多重点路段吧，都在我们平台当中去为各位定位一下啊。

0: 亮一条。
1: 哎呀，刚才这个上节目说说话，就直接就有点溜号了，就眼睛里边啊，早晨来的时候就有一个柳絮，就到现在他也没出来，就从我的眼球现在已经挪到眼角了。我刚才广告的时间我揉我也没揉出来，太难受了，这个真是。
2: 我的眼药水还没在身边，就是这个季节吧。包括从昨天开始，咱们这边的柳絮开始变多了，
1: 是，
2: 你会觉得它一直飞，它没有间歇的时候。
1: 所以咱小时候戴那个纱巾是不是？
2: 对，
1: 有它的效果。
2: 然后很多人嘛，其实都会有过这样的念想。你说这个飞絮又不好看，
1: 就我就纳了闷了，就把那个
2: 又易燃，又让人过敏，
1: 就把杨树柳树砍掉不行吗？
2: 为啥呀？
1: 换别的树种不行吗？还真不行，
2: 还真不行啊！为什么不能把杨柳树都砍了 呢？
1: 来，
2: 杨柳树之所以没有被一刀切砍掉，是因为它们生长快、遮阴大、固碳强、成本低。
1: 你看看，
2: 它优势还是很突出的。
1: 当然了，
2: 你在过去城市绿化资源非常有限的年代，杨柳树凭借这些优势，那是绝对的主力军。
1: 对，
2: 夏天咱们在路上走的时候，给咱遮阴呢。
1: 是。
2: 大量的树荫都是人家提供的，
1: 而且你想当时咱们小时候那个年代哪有几辆车呀，
2: 对，
1: 其实都是妈妈骑自行车呀，或者咱们走路啊，那这个杨柳树的作用那是相当的了得的，要不然你这一条大马路走下来你都容易中暑，所以当时的城市规划呢就是杨柳树是主流，而且杨柳树是保护我们叫什么固碳，它会非常的凝聚土壤的力量，
2: 对，
1: 当然这些专业我们可能不懂，但是它的遮阳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2: 为什么就不能都砍了呢？咱们拿北京为例啊，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的江淑英啊就说了这个问题，说不能大面积的一次性的砍伐所有壮年的杨柳树，
1: 没错，
2: 现在胸径30厘米的杨树树龄大概在30-40年以上，
1: 太不容易了，
2: 如果你
1: 这是一代人呢，
2: 是的，如果你新种植5-6公分的树苗，等它再长三四十厘米的时候，
1: 妈呀，
2: 还得30-40年。
1: 是的，
2: 在这个时间里，树木的生态效果，包括水土保持的功能，根本没有办法快速的弥补。
1: 所以说种一棵树至少要10年。
2: 对的，所以在改造的过程中呢，是逐渐的去把这些老弱病残的这个雌株给它替换掉，
1: 对，
2: 但你说你就全给它砍掉了，那绝对是不行，
1: 那不行也不可能，
2: 对
1: 啊，当初咱们种人家的时候用人家的时候，对吧，你从
2: 用人超前了，
1: 对呀，你从情感角度，你40多年前你没有几辆车的时候你用我，然后我这个好不容易我长得这么茂盛，继续保护大家，然后你现在你要砍掉我，这坚决不行的啊！
2: 是的，但是也有好消息要告诉给大家，来自人民网的消息，如今呢治理飞絮已经取得了新的成果
1: 啊！
2: 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传来的消息，历经16年的潜心培育，杨树两种通林9号已经扦插成功了，
1: 啥意思？
2: 10万株。种穗正在进入规模化的繁殖
1: 啊，
2: 也就是说这个新的这个品种没有飞絮产生
1: 啊，既能遮阳，
2: 对，
1: 又能固碳，
2: 对，
1: 然后又没有飞絮产生，
2: 耐旱耐寒耐盐碱，
1: 那还说啥了，
2: 就是生态防护林可以说是一把好手了现在
1: 啊，也就是说它长成壮年的时候咱们大概是60多岁的时候可能退休之后，就是既有杨柳树，而柳絮又没那么多，未来可期啊，
2: 是，所以这个新的这个品种已经培育成功了，我们可能会逐步的更换掉，但是你要想让它一刀切全部都砍掉现有的这些，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1: 对，
2: 你砍完之后它后续的一些这问题会更加的突出更加的明显，
1: 而且现在的每一棵树都是城市当中的很重要的存在啊，咱们不可能说轻易的要去砍伐，
2: 每一棵树啊是每一棵，
1: 对，甚至都有它的名字，
2: 对，你看它那个树现在长得也就是碗大粗碗大粗，那其实它也已经历经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的生长了，
1: 比你岁数大，
2: 对，
1: 不用说了，
2: 对，
1: 但是这个飞絮的季节来了啊，各位小伙伴应该怎么防护呢？首先啊，我想说就是过敏的人群啊，这个过敏人群呢，首先你要自己你先有一套计划，你比如说你有这个眼药水啊，你可能会吃什么抗敏的药啊，这个咱听医生的。其次呢，就是我们

0: 个人的一种防护了。如果说你非常的在意也非常的过敏的话，那你就口罩啊、护目镜啊、包括穿一点这个轻薄的长袖啊、戴个帽子啊，就让它少跟你的皮肤去接触。
1: 是的，
0: 对吧、或者是说你戴一个纱巾，哎，纱巾是真好，有男款吗？
1: 你都戴纱巾了，你还在乎男女款吗？
0: 我也多少，那有镜板吗？不带图案的，不带花的。
1: 那能有、那拍照不好看啊。
0: 还有一点呢，就是清洗的清啊，回家之后呢，咱们可以及时的洗脸，清洗一下鼻腔，更换一下自己的外衣，然后你进屋之前你可以也可以抖了抖了衣服嘛。
1: 对，
0: 就柳絮不要带到家里去啊。
1: 对，
0: 然后车里面也会有一些柳絮，你正常清扫就可以了。有个小吸尘器呀、或者有一个小湿一点的抹布啊，都可以。最重要的一条是防火，大家会觉得哎，柳絮你防啥火呀？
1: 特别易燃这个东西，而且速度、就燃烧的速度非常快、
0: 而且就有那些好奇的人，在道边或者在一个旮旯胡同里边堆了一堆的柳絮，他就愿意放一把这个火。
1: 那前两天看一个视频，
0: 我也是看见了，
1: 骑个自行车到了一片那个就是全部都是柳絮那个地方，特意下车，
0: 特意停下，你说他
1: 点完走了，
0: 恨人不？
1: 成片燃烧啊，
0: 恨人不？还有一些小朋友。他就觉得有意思，那他整个火他就过去就点了，他曾经可能也点过，觉得哎一下着完就完事儿了，但是他真的有隐患，天干物燥，并且这个柳絮的火的这个传播的速度是你想象不到的，
1: 对。

0: 或者大家也可以去问问这个 AI 啊，如果我是柳絮过敏人群，我应该怎么样防护？关于怎么吃药的事儿，就不要问 AI 了，因为昨天咱们在节目当中是不是也说了，有这个新手的爸爸妈妈，不会喂养孩子，月嫂走了之后就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剂量去喂了，结果问了 AI。发现呢是用60毫升吧，给孩子给饿的呀，天天哭啊，我们就觉得有的时候也不靠谱，你说，
1: 这事儿出完之后，咱觉得就依赖这个 AI， 咱不能去依赖它了。
0: 而且那小两口提到了是豆包是吗？
1: 对，
0: 你看，
1: 提到了是豆包，
0: 豆包。你咋回事儿？
1: 所以豆包不乐意了
0: 啊！
1: 豆包昨天对此事做出了迅速的回应，
0: 咋说的？
1: 工作人员说，我们对豆包进行了多轮测试，正常情况下不会给出满月婴儿每顿只喂60毫升的建议。豆包会在回复中给出每日总奶量，提示家长关注婴儿后续反应，并建议出现哭闹等情况增加喂养或者是及时咨询医生。除了豆包之外，其他主流大模型也都给出了类似的建议，并没有说到每顿60毫升。这个媒体报道之后，豆包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相关的医院以及接受媒体采访的医生。医生反馈说，这个家长啊带着孩子带有这个患有黄疸的婴儿来问诊，患者家属呢就说到了，说这个豆包建议每次喂60毫升
0: 啊，提到豆包了，
1: 但是他并没有给我提供他和豆包对话的这个相关内容，
0: 你看，
1: 也没有说明豆包是否给出的是每日总喂养量的建议。
0: 你看看，
1: 然后医生也表示了，说我不清楚患者家属详细的提问背景啊、上下文呢、那由于无法还原当时的具体问题，所以可能是不是存在理解上的偏差呀？希望当事人和豆包官方联系，帮助他们核实优化相关的问题。
0: 而且豆包您就不背这个锅，
1: 对，
0: 是吧？
1: 而且人豆包也说了，因为你看，你即使给我们反馈，我们会去优化它。
0: 是的，
1: 我们将持续的提升大模型在垂直领域的准确性，加强相关的安全提醒机制。同时，大模型生成的内容仅供参考，不能替代，仅供参考，不能替代专业医师的诊断和治疗的建议。所以大家还是得遵医嘱，肯定是第一方面的。但是你说我是豆包提供的这个，我不认，我认为你这个是谣言。
0: 因为豆包您测试之后发现确实是，
1: 我给不出这个答案呢。你是怎么问的？你给出这个答案，然后你就来一句豆包说的，
0: 就是呢，没这事儿啊。所以现在各位啊，真的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咱都是要负责任的。
1: 是的，
0: 啊，真是这样，你可千万别瞎说。人锅这锅人家不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猪牛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

0: 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游梦未来，童慧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五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

0: 9888。编织屋，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省吃俭用，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在这座城市，每个人都用力活着，期待生活无忧，期待家人幸福，当然你也期待着好运降临。当你遇到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切记天上没有馅饼掉，不要用你的血汗钱成就骗子的不劳。

0: 最喜欢跟朋友去辽河公园玩，
1: 最想去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演唱会，
2: 最想和朋友们一起开心的玩耍，
3: 最愿意和朋友一起打球的。
4: 我最想跟朋友出去开摩托车，感受那种自由的感觉，让我非常开心。
5: 最愿意一起听广播，
6: 畅通早高峰向你问候。

0: 8: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
1: 畅通早高峰。
0: 各位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我是一萌。
0: 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的发送留言过来就可以了。嗯，
1: 这个时间段了，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都还不错啊。大家如果走行到哪个路口觉得有一些这个拥挤或者是哪里不顺畅了，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和我们保持联络。
0: 好的，
1: 公众微信平台 YKFM951 YKFM951。
0: 建设街现在从惠中医院开始到前方胖胖路的交汇处依然是有红色拥挤的，所以各位过去的时候也要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哈。其他的路段呢通过百度地图来看都已经疏通开来了，大家可以放心的走行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非常的畅通。
1: 好，
0: 好，那各位可以放心走行啊，但是也一定要注意好车距和车速，也注意安全，安全开车啊。

0: 之前呢，咱们在节目当中有互动过这样的话题，说这个家里的一些老物件。
1: 嗯
0: 啊，想起来没？
1: 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啊！然后大家纷纷的就都晒出了自己家里的老物件，有一些老物件它很神秘，
1: 对，
0: 因为它是这个祖太奶留下来的，然后你也不知道它到底这个价值斐然，
1: 嗯
0: 啊，还是说就是一个一个小纪念品，
1: 嗯
0: 啊，你不知道，
1: 嗯，
0: 但是你就是觉得它
1: 有视
0: 若珍宝，
1: 对，有年代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啊，
0: 就但凡是家里比咱岁数大的东西。你都不舍得轻易扔了，
1: 嗯，
0: 因为你就觉得它，哎呦，一是情感上它伴随你这么长时间，二是你总觉得它有些东西它越老越值钱，
1: 对，
0: 哎，
1: 嗯，
0: 越老越健康，
1: 嗯，所以翻着点东西那都可金贵了，
0: 是吧？
1: 老王最近收拾家里的时候啊，也是
0: 啊。
1: 啊，找着一把老锡壶，
0: 老锡哪个锡？
1: 锡是锡纸的锡
0: 啊，那个金字旁那个锡。
1: 对，锡啊，锡壶。
0: 嗯，
1: 看着那个壶嘴呢，小巧精致，哎，还不挂酒。
0: 啊，
1: 那王大叔一合计，这拿来当点啥？当个料酒壶。
0: 哎呀，一个老物件，你看一个这个青海李皮鹏的那个锡的那个老锡杯，
1: 嗯
0: 啊，然后呢啊，放我们家里又有面儿、
1: 嗯、
0: 啊，又有底蕴，
1: 嗯。

0: 还能装点料酒。
1: 哎，装点料酒，
0: 不错不错。
1: 反正、啊、装一装，老王说这拿来倒酒，这不更好吗？
0: 嗯呐，
1: 装料酒都有点说可惜了都。
0: 啊，又不装料酒了。
1: 隔三差五的就开始拿这个壶啊，这个倒酒喝。
0: 倒酒，倒完酒喝呗。
1: 啊，嗯、两周之后，王大叔开始觉得不对劲儿。肚子疼，浑身乏力，整天犯困，
0: 那也想不到这酒杯的事儿。
1: 他以为就是吃坏肚子了呗，
0: 就是，
1: 就当是肚子疼去看病了。到医院之后，医生结合症状，第一时间判断说你这个不是肠胃炎啊，你这有可能是铅中毒啊。
0: 啊？铅中毒？
1: 几天之后，
0: 咋可能呢？
1: 老王的所有化验结果出来了，血铅指标达到了850，我们正常的值是多少呢？0到99。
0: 他800多，
1: 他850，
0: 10倍将近。
1: 哎。超过600的就
0: 不是，等会儿，王姐
1: 啊，
0: 他那个壶不是锡壶吗？
1: 啊，对啊，
0: 怎么是汞中毒啊？
1: 铅中毒、
0: 啊、不是，怎么是铅中毒啊？
1: 啊，你接着往下看呢。
0: 啊，
1: 说我国现在的临床标准啊，成人的血铅正常范围应该低于200，超过600就是职业性的轻度铅中毒。
0: 啊、
1: 你像老王这超过800的，已经达到职业性的中度铅中毒了。
0: 妈呀！这都有点这个危机生命了感觉啊。
1: 哎，你看啊，接下来这医生就开始询问他了。
0: 嗯，
1: 老王就说这两周我就天天用那个西湖倒酒啊、嗯、别的生活习惯没有什么不同，所以谜底就在这个西湖里。王大叔家里人因为饮酒比较少，西湖呢没有对他人造成影响
0: 啊。他人也用了？
1: 没有对他人造成影响，因为只有王大叔在那喝酒嘛。
0: 啊
1: 这很多人就跟小光有一样的疑问了，你说这个西湖它不是个传统的工艺品吗？怎么有毒
0: 呢？就是
1: 呢医生说了，说锡呀、啊、本身它是一种无毒的金属。
0: 对呀、
1: 啊、但是部分的西湖并非纯锡制作，而是锡合金。
0: 喝到假湖了。
1: 低质量的锡合金里就有铅呐、啊、
0: 明白了，
1: 这些有害的金属。
0: 明白了。
1: 所以你长期你用这个假锡湖去装料酒，装醋，装酒，装酱油，你装这些东西加速铅的析出、
0: 嗯、
1: 每倒一口酒就等于在喝下一口铅水啊。
0: 你说那能不超标吗？
1: 吓人吗？
0: 朋友们，能不超标吗？
1: 太可怕了。
0: 铅中毒的症状呢也是因人而异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你行啊，咱们这个知道这个老王他是主要是集中在了肠胃上。
1: 嗯，
0: 有一些头晕呐、啊、眩晕呐、啊、失眠呐、啊、记忆力减退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甚至是伤害到神经系统，导致什么异食癖啊，就不自觉的去吃什么泥土啊、头发呀、
1: 嗯、
0: 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这都是铅中毒的表现。
1: 嗯，
0: 重度的那你就肯定是引发剧烈的腹痛、肚子疼，
1: 嗯，
0: 然后是干扰你的血红蛋白合成，导致你贫血，
1: 嗯，
0: 严重可能就会损伤你的肾脏，那都是不可逆的。
1: 太吓人了。
0: 那你说吓人不？
1: 嗯，别人可能大伙儿会想，这你说这个锡，我家又不用这个东西。
0: 啊，你说这干啥？没人总听。啊、
1: 你说这就是呢、啊。
0: 我们这老物件，我们家也没有，我也不可能用。
1: 有一些铅呢、啊，它就是有暴露的风险的。
0: 嗯。
1: 比如说老式的锡壶、彩色的陶瓷、
0: 嗯，
1: 餐具、不明成分的化妆品或者是偏方，包括咱那个街边的那个爆米花，就是摇崩起来的那个，
0: 啊、
1: 那个也是，
0: 嗯、
1: 它就是它密封层就含铅，高温下、啊、那个铅会渗入到爆米花。
0: 嗯。
1: 里面
0: 什么爆黄豆啊、
1: 皮蛋、
0: 蚕豆啊，哎，对，皮蛋。
1: 对，现在的工艺已经就是无铅工艺了啊、嗯，但是无铅它不是不含铅呐。
0: 对，
1: 孩子身边的东西，
0: 铅笔，
1: 有一些劣质的玩具，它漆里面就有铅。
0: 嗯，
1: 还有那个铅笔，
0: 铅笔，有一些铅笔它是也有的。
1: 对，
0: 所以这铅笔咱真还不能就是。太便宜的，
1: 嗯
0: 啊，你一定要看好那个防伪的标。
1: 对，
0: 而且有一些什么买小果冻赠送的那种哈，只是外表图案好看的，你真应该
1: 哎，
0: 考虑考虑，是吧？因为小孩他不自觉的就往嘴里放嘛，
1: 你就留点大牌子的，就是有点这个信任的，对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你也尽量的跟孩子讲，不要把那个铅笔放到嘴里去咬。
0: 没错，
1: 咱小时候就被这么告诉。
0: 现在好像好一些，现在孩子不怎么咬铅、
1: 嗯。现在那个铅笔它后面做的也都比较好，基本上它都不暴露在外面了。那个
0: 防咬。
1: 嗯，对，哎呀，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我最近的一个
0: 经历，怎么了？
1: 就是不锈钢啊，大家有没有最近关注这个？
0: 不锈钢盆家里太多了，
1: 3116304，
0: 啊，
1: 就这个，
0: 嗯。
1: 然后呢，就网络上很多说现在的这个不锈钢啊，有一些不是食品级的，
0: 嗯，
1: 就有一些网友开始买这个小试剂自己测试，
0: 嗯，
1: 测试家里的不锈钢盆，
0: 嗯，
1: 谁家肯定都有不锈钢盆。
0: 对啊、
1: 又好清理，又不怕乖，不怕摔，洗菜呀，有的时候甚至咱还拿它盛点什么东西呀。
0: 对呀、
1: 啊，啊。

0: 方便呢，
1: 对，
0: 好刷。
1: 你看不锈钢，它其实就等于安全耐用，耐用等于放心给孩子用。
0: 对啊，有啥问题？
1: 直到看完315的那个晚会，大家不是对于这个304、316这种开始有了一些
0: 认知了，
1: 认知了嘛。
0: 嗯。
1: 然后我就也买了一个那个小试剂，
0: 嗯，
1: 我也想给家里的这些测一测，因为我看网上的那些博主在测评之后
0: 啊，
1: 就全部都把家里的不锈钢的全都换掉了
0: 啊，
1: 他家没有一个是合格的。
0: 那你家应该不能。
1: 我测了，我大概测了能有10多个我家的不锈钢的盆
0: 啊，
1: 大的小的全部都包含在里。
0: 勺什么的哈。
1: 啊，就盆我测了10多个、
0: 啊，
1: 最后就留下来2个。剩下的就那2个是没有任何试剂滴上去没有反应的，它是304，要么就316，剩下的全都变色了。
0: 啊，颜色还不太一样，有的深，有的浅。
1: 对，所以它有的它就不是食品级的。
0: 所以就是大家知道，就有的时候我们买泡面赠送那个小盆儿，
1: 哎，
0: 对吧？
1: 对，
0: 你就是可以测一下。
1: 而且真的不锈钢，你到网上去看，它价钱真的很贵。
0: 对。它怎么会随随便
1: 便不至于很贵吧，就是肯定要
0: 比
1: 你买那个贵。
0: 对，而且比你想的要贵。
1: 它不可能你买一排乳酸菌它就给你一个不锈钢的盆，
0: 对 吧比乳酸菌都贵，不太可能。
1: 然后那些小叉子小勺是不是也随机有时候赠送？
0: 对呀、啊。
1: 包括咱现在买那个蛋糕，
0: 嗯，
1: 那小叉子全是不锈钢，老好老厚实了，
0: 不舍得扔，
1: 不舍得扔
0: 啊、
1: 嗯！我全部都测了，叉子也是10多把，最后就留下2把。两把是自己花钱买的啊。嗯，然后孩子饭盒我滴了是没有问题的
0: 啊，这挺好
1: 啊。孩子饭盒他的那个配套的餐具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剩下的家里的这些，真的，大家也可以去买那一小瓶试剂，就几块钱，很便宜。
0: 测不锈钢
1: 一下就测出来了，
0: 嗯，
1: 包括我在一些大的家具店，很大的连锁的那个家具店里
0: 买回来的
1: 两个盆，然后。完，小光就说了，说那人家也没告诉你这个东西，它就是304或者是316。
0: 对呀、
1: 啊，可它放在餐具区啊。
0: 那没办法，那我就正好陈列在那儿了。
1: 那这么正好呢、哦，就是他们也不知道。
0: 对，或者是打你个擦边球啊，就这样。
1: 所以你说那个东西它不是食品级的，你装点热水啊、热汤啊，可能高温直接让这重金属就析出了。
0: 嗯。
1: 你要装点什么带酸的、带碱的，可能又发生反应了。
0: 嗯。
1: 平时可能装冷水还好一点，
0: 嗯、
1: 但是我既然知道它不是食品级的，我为什么还要用它呢？我可以留两个，家里有要是有花园啊什么的。
0: 为啥冒那个险呢？
1: 对呀、啊。有花园你浇浇花什么的可能还行点，
0: 去点水是可以的。
1: 哎，你正常你就食品级、嗯、那咱就换了它吧。
0: 对，大家也都可以测一下。
1: 真的就是挺震惊的，测完你发现家里这么多盆，
0: 别不相信。
1: 我真的特别痛，我在想这个东西到底还能用来干嘛呢，后来就
0: 干不了啊，
1: 什么都干嘛不了，
0: 而且就是有很多事儿都是从嘴进去的，
1: 对
0: 啊，病从口入啊，
1: 对，
0: 而且日积月累啊，朋友们，这些盆几乎天天出现在你的餐桌上，
1: 嗯
0: 啊，这些筷子、碗、勺，
1: 嗯，还有家里头的一些这个餐具啊，不锈钢的餐具什么的，
0: 对
1: 呀、
0: 啊，
1: 所以就是避坑吧，大家自己测一下。首先你要看它有没有304和316的标，
0: 嗯、
1: 啊，没有的或者是模糊的，那直接咱们就可以淘汰了。
0: 是的，
1: 但是你保不齐呢，它可能哎有一些不良商家，他就给你瞎整，
0: 嗯，
1: 所以。你就买一个那种检测的试剂，滴下去、
0: 嗯，
1: 如果它变红了，那就是含锰有毒的、
0: 嗯，
1: 千万别给孩子用。
0: 嗯，
1: 你要316，基本上就低价的话，基本上它都是假的。
0: 嗯，
1: 一定检查好啊！还有那个经常会有一些赠送的不锈钢杯呀、啊，
0: 对，
1: 哎什么的，就尤其家里老伙伴他不舍得扔。
0: 那太新了，太好了，怎么就能扔呢？
1: 嗯、
0: 勤俭节约那是我们传统美德呀。
1: 嗯，
0: 但是你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和健康开玩笑。
1: 对，
0: 你到时候因为用这几个盆儿，你真要是住院了，各位阿姨们、各位叔叔们，
1: 就是、
0: 咱算一下划不划算？
1: 对，
0: 你住院挂号治病多钱？
1: 嗯，
0: 你盆儿多钱？
1: 对，
0: 好不好？你这么劝他，你就知道了。
1: 对，
0: 啊，
1: 嗯。
0: 来到北京时间的8:50了，今天呢好多的小伙伴都有文艺汇演哈，希望大家能够提前过一个幸福的六一，然后具体六一放假的事儿呢，大家就听从我们
1: 学校的
0: 安排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如果放假的话，我们也可以给孩子们安排一次这个难忘的六一，因为这几天的天气都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行了各位，那今天的畅通早高峰所有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感谢各位小伙伴一路的陪伴，我们再见吧。好吧，
1: 下周见，拜
0: 拜。

0: 不如距离放假还有一天，
1: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
0: 畅通早高峰，
2: 周五工作不放松，周末嗨到外滩。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

0: 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红号。
4: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6: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5: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6: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7到19度，盖州28到19度，大石桥29到19度，白圈30到1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7到19度，盖州28到19度，大石桥29到19度，鲅鱼圈30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

0: 集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3: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4: I hate you,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3: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9:12，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音广播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各位上午时光快乐，我是婷婷。
1: 站在街头，
0: 传递好声音，分享好音乐，希望大家在951爱音乐这里都能够听到令自己心动的歌曲。如果您有喜欢的歌，也欢迎各位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点播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毛不易为我们带来的《心里挂念的地方才是家》。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毛不易为了年代剧《岁月有情时》演唱的片尾曲。这首歌曲呢是在2026年2月23日正式发行。整首作品延续了毛不易一贯温柔叙事的演唱风格，是一首兼具了年代厚重感和乡愁温度的走心的作品。听过整首歌曲之后，我们能够感受到浓浓的温柔和慰藉。其实呢，它的内核是想告诉我们，不必执着于故乡的模样，只要心底仍然有挂念，家就永远在心里最深处、最柔软的地方。

诉说心情，分享好音乐。北京时间9:2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51爱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听友小雨点播的，由王祖蓝和陆虎为我们带来的《像你这样的朋友》。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0: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

0: 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年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游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1: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4: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羊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爱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不一样的音乐当中共赴一场浪漫的绚烂的音乐之旅。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热心市民乐队带来的一首粤语歌，叫《田野时光》。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幅画面，在闲适的空闲时间，我们心情很好，在田野里享受着悠闲的、慵懒的、美好的时光。整首歌曲听过之后呢，心情会觉得非常的舒展，也很放松。
1: 都不怕，赤着脚，带着快乐归家。
0: 好的音乐就是永远能够带给我们无限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汲取到属于自己的温暖。马上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李荣浩带给大家《边走边唱》。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十分快乐又很甜蜜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的《哈尼哈尼》。我们经常说音乐是生活当中最最美好的一面，同时呢，音乐也是宇宙通用语言。另外，音乐还是热情和浪漫的代名词，我们总是能够在音乐当中享受到无限的魅力和温暖。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里给自己充充电。马上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由王铮亮和陈楚生共同为我们带来《半边山半边海》。
1: 在半边山的海，海半边的山，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

0: 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开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距离2026营口半圈马拉松开赛还有2天。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半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7到19度，盖州28到19度，大石桥29到19度，半圈30到1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是27到19度，盖州28到19度，大石桥29到19度，白圈30到1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8: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2: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1: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2: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11: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北京时间10:09，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51爱音乐，我是婷婷。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在《音综魔力歌先生》第七期当中的一首改编的经典歌曲《心太软》。以前我们经常说啊，老歌很好听呢，是因为回忆加了分。但是呢，对于一些经典曲目的用新颖的方式进行改编，再次听过之后呢，会有一种别样的韵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以音符为画笔，在951爱音乐当中继续享受音乐带给我们的好心情。

分享经典流行歌曲，把音乐留给最温柔的人。北京时间10:14，在这里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951爱音乐。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路虎带来的《有事你说话》。这首歌曲呢是路虎包揽了词曲创作还有编曲以及演唱的这么一首非常轻快的流行单曲。那么这首歌曲呢是在2020年的芒果 TV 的声音陪伴慢综艺《朋友请听好》这个综艺当中的一首加油推广曲。
1: 我的爱就像一片云，
0: 当时呢为了这个慢综艺啊，路虎呢也是创作了很多的歌曲。在这个综艺当中，路虎创作的歌曲跟综艺呢是灵魂上相互契合的，主打了一个倾听、陪伴和治愈的作用。

聆听音乐，享受快乐，放下焦虑，善待自己。北京时间的10:24，各位听友，今天的951爱音乐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是这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对于即将到来的周末的假期，希望我们都能够真正的放松心情，好好的善待自己。我们下次在音乐节目当中再见吧，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猪油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

0: 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4: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3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公报，
5: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3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5月28日，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3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3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5月28日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44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姚华明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9月召开。全会指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是在全市上下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5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次大会既是我们立足155时期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基本定位，站在新的更高起点谋划推进营口全面振兴、总结经验、擘画蓝图的大会，也是我们凝聚发展共识、强化使命担当、锻造堪当重任领导班子、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大会，更是我们进一步团结动员全市上下、锚定发展目标、勇担时代使命、凝心聚力、接续奋斗的大会。全市上下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全力做好市第14次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高举旗帜、民主团结、务实奋进、圆满成功。全会强调，要突出重点关键，高标准统筹做好市第14次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不折不扣把换届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规定落到实处，确保党的意志和主张得到有效贯彻执行。要高标准起草好党代会报告，全面回顾过去5年的发展历程，科学研判谋划未来振兴发展，集思广益凝聚共识，让报告真正体现上级精神，契合

0: 强化舆情管控，把握正确舆论导向，讲好发展故事，传递奋进声音。全会指出，要强化统筹兼顾，确保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筹备与各项中心工作一体推进，协同高效。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中央第二指导组和省市委工作要求，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扎实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边督边改工作，强力推进厉行厉改，坚持举一反三，推动系统整治全面整改。要统筹抓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经济运行调度，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发扬斗争精神解决突出问题，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营口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于其武、范春峰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追认给予于其武、范春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砥砺奋进，担当实干，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迎接市第十四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听取2026年全市高考、中考工作准备情况等汇报。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扎实细致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各项工作，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推进矿山全面排查整治，精准落实风险分级管控措施，切实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要全力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抓实预报预警、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建强应急救援队伍，提升应急保障能力，筑牢汛期安全坚固屏障。要抓实道路运输、建筑消防、城镇燃气、海洋渔业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重大安全风险的底线。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确保安全生产和防汛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会议要求要把落实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查，高质量推进今年巡查重点工作，扎实开展对村社区巡抚问题专项巡查，强化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系统谋划新一届市委巡查工作，提升巡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锻造过硬巡查队伍，以高质量巡查服务保障全市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共青团和青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青年化阐释与传播，引领广大青年听党话、跟党走，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要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全面领导，用心用情解决青年急难愁盼问题，激励青年在新时代营口全面振兴的事业中勇当先锋队、突击队。会议指出，高考、中考涉及千家万户，关系民生大计，全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坚持以考生为本，强化考务

0: 管理、考生服务保障和应急处置，全力营造公平诚信的考试环境，保障考试安全平稳、公平有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5月25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市住建局聚焦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推出12项营口特色惠企举措，紧盯审批、建设、验收关键环节，全力破解发展堵点，推动项目早落地、早投产。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聚焦早开工，市住建局全链条优化审批流程，推行施工许可分阶段办理，实现拿地即开工，为项目建设压缩至少2个月工期。针对老旧小区改造、市政管网更新等民生项目，创新以规划意见替代相关许可，简化审批流程，加快民生工程落地。在服务提质方面，推出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水电气热网联合报装等集成服务，便分头跑多次办，为一窗办一网通。目前全市住建领域审批事项精简36%，申请材料压减40%，企业跑腿次数减少70%，85%审批事项实现一窗受理，并联办结。聚焦强帮扶，市住建局全周期保障项目质效，实施工程监管4项创新，推行综合查一次，建立联合验收一体化机制，实现竣工即投产，以高效监管护航项目高质量建设。在赋能发展方面，推进好房子样板建设，给予多项政策扶持，建立领导包保机制，一对一盘活29个存量项目，全力推进房地产平缓建项目盘活，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市住建局副局长王斌：
3: 全市84个在建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已全部开工开复工，其中新开工33个，复工51个，在建项目总规模254.76万平方米，总投资额38.95亿元，22个计划新开工房地产项目已开工7个，27个续建项目已复工23个。依托分段审批、批管融合优势，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企业资金压力有效缓解，同时推动17个好房子项目建设，总投资99.7亿元，总建筑面积239.8万平方米，规划建设1.26万套品质住宅，改革实效广受赞誉，政务服务热线好评率达99%。
2: 发布会上，住建部门还就审批流程、政策兑现、服务保障等问题现场回答记者提问。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交通运输局做好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事交通服务保障工作。
1: 连日来，市交通运输局精准发力，统筹推进道路养护修缮、驾驶员专项培训、运力统筹调配等各项赛前保障工作，全方位保障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事顺利进行。针对鲅鱼圈马拉松赛事沿线道路，市交通运输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对沿线道路破损严重的坑槽区域开展小修保养作业，累计维修养护面积600平方米。针对路面龟裂纹隙实施密封灌缝处理，灌缝总长度约500米。在完善道路基础设施的同时，市交通运输局聚焦赛事接驳交通保障，细化服务举措，夯实服务能力，全方位做好参赛选手接送保障工作。结合本次马拉松赛事路线、接驳流程、客流特点及城市道路通行实际情况，市交通运输局组织所有参与赛事保障的接驳公交车驾驶员开展安全驾驶与文明服务专题培训。公交车驾驶员肖刚：
4: 我们提前参加了专项培训，反复熟悉接驳路线、停靠点和应急的处理要求。赛事期间会严格遵守运营规范，文明驾驶，细致服务，安全顺畅地接送每一位参赛选手，全力做好赛事的保障工作。
1: 为最大限度保障参赛选手出行便捷，赛事运转高效，市交通运输局统筹调配150台公交车、20台备用班车，投入赛事接驳保障。赛前，工作人员对所有保障车辆的安全器械、车容车貌开展全方位检查整改，

0: 严把车辆安全关，并结合赛事客流规律，科学规划接驳线路，精准布设停靠点位。
1: 鲅鱼圈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客运中队副中队长薛世镇，针对选手集结赛后疏散两大高峰时段，我们赛前设计6条线路，赛时一个澄江站点，每个澄江站点都有接驳引导人员，赛后3条线路，赛时3个送波停靠站点，同时配合赛道交通管控，减少赛事对城市日常通行的影响， 实现赛事保障与民生出行双向兼顾。本台记者报道，
0: 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事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5月27号 赛事参赛包分装完成，为万名跑者备好赛事暖心行囊，筑牢赛前保障防线。在分装现场，志愿者身着统一服装，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严格按照一人一包清单核对标准， 通过物资核对、物料分装、质量检查等小组形成流水线式工作体系，将矿泉水、能量胶、盐丸、雨衣、冰袖、消肿止痛钉等物资逐一精准入包。从物料搬运、分类摆放到封装打包摆放，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确保16000份参赛包物资齐全，零错漏、零破损。
2: 距离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还有2天，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岩，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收听九五幺，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

0: 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你看这世
1: 界可能了，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午间陪伴着您的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为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的给大家放的这段歌曲啊这么励志啊，就是因为其实这个夏天呢，虽然温度很高，但是呢其实也是特别适合开展各种各样的户外的体育赛事，比方说眼下啊，东北超联赛那是非常的火爆啊，也引发了很多的关注和热度。同时呢，今天啊，5月29号也是距离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比赛开赛的日子就剩下2天了啊。应该说，现在呢，这个在咱们营口啊，这个赛事的氛围也是持续的升温啊，包括咱们营口本地的各路跑者也已经摩拳擦掌、蓄势待发啊，准备和来自于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这些马拉松爱好者们在鲅鱼圈马拉松赛上一较高下。

巴黎圈马拉松马上就要开赛了，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认识几位营口本地的马拉松爱好者，了解一下他们和马拉松之间的故事。比方说大石桥的跑友张喜明，他是一名全马破三的实力跑将。这个破三呢，也是马拉松比赛当中的一个专业的术语，就是跑进三小时以内啊，这就作为一个业余选手来讲，这也就非常的厉害了啊。同时呢，张喜明还组织起一个规模超过400人的跑团。那本次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呢，他这个跑团呢，一共是有200多名队员报名参赛。那么在最后的备赛阶段，张喜明提醒队员们应该适当的啊，在比赛开始之前这几天，适当的去降低一下训练强度，调整一下身心的状态，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更好的去迎接比赛，就是来一个蓄势待发，哎，养精蓄锐。还有呢，76岁的孙忠印，他是一名退役的军人，也是跑团当中最年长的跑者啊，76岁了。他呢，也是从2008年开始接触到马拉松，这也有差不多小20年的时间了啊。这些年来呢，他几乎是每天要跑足10公里，虽然年过古稀，但是呢却步履矫健，老兵的坚韧在奔跑当中是充分的展现。

76岁的孙中印也用实际行动来证明热爱运动无关年龄。今年呢，他也将在家乡的赛道上继续的逐峰前行。还有呢，2年前为了增强体质开启跑步之旅的马拉松爱好者谢健，他呢是在每天。

的训练当中不断的去突破自我。那么在2025鲅鱼圈马拉松取得了全程女子组30-39岁年龄段第四名的好成绩。那凭借着扎实的功底和不懈的努力，谢剑呢已经成为了赛道上的一名实力派的选手。今年呢，他也将再次的来挑战营口鲅马，向着更新的目标来进行冲刺。

从赛场新人到官方配速员，车脚在奔跑当中不断的成长。2016年，他首次的参加半程马拉松的赛事，热烈的赛场氛围让他爱上了这项运动。此后呢，他坚持跑步训练啊，至今呢已经是参加了20多场的比赛了。2025年，车脚成为了营口霸马官方配速员，化身成为赛道上的领航人。今年，他将和丈夫共赴这场奔跑之约。

坚持每天5公里晨跑，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忠实听众唐子文规划的专属路线，也是串联起了营口的大街小巷啊。城市的点滴变化呢，都被唐子文看在眼里。比方说，盼盼路绿意渐浓，老港景观焕然一新，大辽河沿岸风光秀美，道路平整，都成为了跑友心中的理想打卡地。今年呢，唐子文再度的参加营口半马，他在享受奔跑乐趣的同时，也希望带动更多的人参与运动。

以脚不负热爱，以奔跑展风采。无论人们以何种身份加入马拉松，都可以在赛道上挥洒汗水，突破过去的自己，绽放别样的风采。这个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呢，也是开赛在即啊，也提前预祝各位参赛的市民朋友啊，跑出好的成绩。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就像刚才也有的跑友提到的，在比赛之前这几天呢，充分的去调整好自己的状态，适当的去降低一下训练的强度，然后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在参赛的过程当中，也要及时的去关注自己的身体情况的一个变化。如果说出现了这种像体力不支啊，或者特别疲劳的情况下呢，咱们千万不要硬扛啊，毕竟呢，作为一个跑步爱好者，或者是作为一个业余跑者啊，我们身体健康，或者说我们个人的参赛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啊。当然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也祝愿每一位跑友都能够跑出好的成绩。其实还是那句话，不跟别人比，跟自己比，突破过去的自己，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真正的心中的自我心中的英雄。一起来听这首歌曲《真心英雄》。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九五要爱生活。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营口鲅鱼圈马拉松比赛呢，马上就要开赛了，好多的跑友呢已经是蓄势待发了。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说一说，也算是跟运动相关的一个话题，包括在夏季，可能很多朋友啊都会觉得这个夏季因为天气炎热，身体呢随时都需要大量的补水，但是呢。我们说夏天喝什么最解渴，其实有些朋友呢可能就会觉得，比方说我喝点冰镇的饮料，哎呀感觉非常的清凉爽口，是不是它非常

能解渴呢？其实呢，提到解渴和这个冰镇饮料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那一定是什么可乐呀啊，第一口的冰可乐总是那么令人满足。但是可能您不知道的是，最解渴的饮料其实并不是冰可乐啊。那夏天到底喝什么最解渴呢？今天呢，跟大家好好的来唠一唠。我喜欢酸的甜，也不管是运动爱好者啊，还是咱们普通市民，在夏天呢都应该多补水。但是呢，如何补水，补对水啊，应该说是有讲究的啊。当然了，专家介绍呢，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夏天喝冰可乐解渴，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因为冰镇的碳酸饮料呢，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帮你缓解口渴的这种感觉啊。为了进行这项研究呢，研究人员还找了98名，这个志愿者来进行测试啊。在测试开始的时候，受测试者先进行一个称重，然后呢吃一份标准化的早餐，包括涂了果酱的白面包和吐司啊。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进一步增强他们口渴的感觉啊。后来呢，结果显示啊，先喝冰气泡水的人，后续喝的常温水最少啊，其次是冰水，最后是常温水啊。这就表明呢，冰气泡水对于缓解口渴的效果最好，其次是冰水，常温水是最差啊。研究人员还发现呢，使用吸管杯来喝饮料可以减少感知液体重量的影响啊。就研究人员让受试者们使用吸管杯来喝饮料，并且呢不能够用手拿水杯，然后呢，受试者预估自己喝了多少饮料，结果显示，喝冰气泡水的人预估的比常温水会多22%。就是说，用吸管喝水，有的时候，你特别是喝这种冰镇的饮料啊，不知不觉当中就会多喝啊。就研究人员认为啊，就当我们感到口渴的时候，寒冷或者一些轻微的刺激会增强传递给大脑喝水的信号。从而影响喝水量。另外呢，冰水也能够刺激我们喉部的受体，增加或者放大传递给大脑的信号，就是会让大脑误以为已经喝了足够的水，那就是传递一种信号。比方说你可能只喝了一小口，大脑可能就是喝一小口冰镇饮料，但是呢大脑收到的信息可能就喝好像是你可能已经喝了几大口饮料，就是说补水量是不是已经够了，但其实呢你只喝了一小口水啊，其实补水量还是不够的。那不仅低温的物理冰这种冰感可以解渴，还有化学诱导的像口腔冰感和舔冰的金属块也有类似的效果。此外呢，碳酸化进一步增强了冰水解渴的特性，因为二氧化碳强化了冷水的冰感和刺激性，加强了传递给大脑的喝水信号，就感受到的液体量也就被放大了。当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喝冰镇的碳酸饮料并不会导致大量的失水，因此呢这种饮料的欺骗性并不是什么问题。然而呢，对于在一些特定情况下身体已经严重缺水的人来讲，喝冰镇的碳酸饮料并不是好事。因为当身体缺水的时候，口渴是一种保护的机制，就提醒我们应该大量喝水了。那它也会启动大脑的口渴喝水的机制，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水分。虽然呢，这个像冰镇的矿泉水呀，还有纯净水和碳酸饮料，这些冰饮啊，可以充分的也可以补充水分，但实际上它们夸大了补水的效果，导致大脑误以为已经喝了足够的水而停止补水，因此呢，它们也被称为叫解渴的作弊利器。就是你喝下去冰冰凉凉的，觉得很解渴，好像可以缓解身体的这种缺水，其实并没有啊，就是喝的量还是不够。

当我们口渴想喝水的时候，我们需要摄入足够的水分来恢复血压的，就恢复这个血液的渗透压。因此呢，那些能够让我们身体更长时间保持水分的饮料可以。

有效的解渴，尤其是在我们不能够及时的喝水或者是去卫生间的时候。那哪些饮料啊补水效果最好呢？结果表明，就是也是科研人员经过了一番实验，像这个口服补液盐、全脂牛奶和脱脂牛奶的补水效果是最好的，而喝一些啤酒或者是咖啡则会起到一个失水的效果。

0: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影响饮料储水能力的因素啊，主要影响饮料摄入几小时内身体液态平衡的因素，包括了这个宏量营养素的含量，还有电解质的含量，以及利尿成分的存在。高能量的饮料呢，会比不含能量的饮料排空的更慢，因此呢，补水效果也会相应的延长。另外呢，其他的因素，比方说电解质和酒精，也会对高能含量产生一个积极的影响。比方说像全脂牛奶、橙汁、可乐、脱脂牛奶、啤酒啊，它们都是高能量含量的饮料，但是呢，它们在体内的分解速度却并不一致啊。值得注意的是，哎，如果说您把牛奶当水来喝的话，也会导致一个体重的增加。因为牛奶当中它也含有很多的蛋白质啊，包括全脂牛奶里面含有脂肪等等啊，所以呢，喝牛奶也要适量。另外呢，大家都知道啤酒和咖啡有利尿的作用，这是因为它们都含有酒精或者咖啡因。需要提醒的是，利尿作用的程度呢，取决于酒精浓度和咖啡的摄入量。如果少喝一点问题不大，但如果喝了一杯白酒或几大杯咖啡，可能会导致身体失水过多。所以呢，今年夏天最解渴的饮品，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应该会心里有数了啊，就是说不是说冰饮料、什么冰啤酒、冰咖啡就最解渴，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最好的能够补水的饮料，像脱脂牛奶呀、口服补盐液呀、补液盐，还有全脂牛奶啊，包括果汁什么的，包括常温水啊，就我们常说的这个凉白开，其实都是补水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银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5: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6: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宠儿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0: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4: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3: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4: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1: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九五幺爱生活，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现在呢，已经是来到了五月末了啊，进入到六月份，首先呢就要迎来高考，然后呢还有中考，所以呢这些重大的考试临近啊，不仅广大的考生是开足了马力冲刺，家长们也是尽心尽力的为孩子来做好后勤的保障，希望孩子们学好、吃好、睡好，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

近日呢，记者在上海、杭州等地调研了解到，有多家三甲医院的营养科还有消化内科的专家啊，近期呢是密集接诊了好多前来咨询如何助力高考的家长。哎，这些高考呢，考生家长带来的问题呢，也都有很多的这个普遍性和代表性。比方说，哎，问医生吃什么能够让孩子晚上多熬两个小时看书，然后白天还不困啊。另外有家长问说，这个保健品啊，听说有用，能不能让孩子试试啊？有的家长说呢，孩子可能压力有点大，出现了失眠、焦虑，饮食方面怎么调理？应该说这些问题呢，都集中在帮助孩子提神醒脑、增强记忆、强身健体的饮食方案上。

对于广大的考生而言呢，高强度的脑力劳动确实需要一个稳定的血糖和特定的营养素啊，维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但是呢，如果只是单纯的寄希望于什么开挂饮食、灵丹妙药般的神奇食物啊，指望这些场外的因素吃完之后在考场能够超常的发挥，其实呢是对营养学的一个误解啊。大脑功能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它不存在什么一步登天的这种捷径啊。这种心态呢就容易导致家长陷入到消费的陷阱啊。有医疗专家结合咨询较多的家长的诉求分析，现在呢市面上啊受到追捧的所谓的开挂饮食主要包括了一些像什么短期刺激类，还有声称抑制类，包括营养素补充类的饮食。短期刺激类包括像这个浓咖啡、功能饮料啊，那这些饮品呢能够带来短暂的兴奋感和精力充沛的错觉，过量饮用对孩子身体发育是非常不利的，而且呢可能还会引发像这个心慌、手抖、尿频啊，严重的会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的睡眠。还有一些产品呢声称自己有这个抑制健脑的效果，包括鱼油还有补脑液等这些保健食品啊。一位医生讲呢说，鱼油啊它是需要长期规律的补充才可能对认知有益啊，并非一个短期突击来使用的。还有呢一些市面上的所谓的补脑液，它并不是促进提升智力啊，而是让过度亢奋的神经能够镇静下来。如果说不根据自己的体质盲目的去选择上述的这些鱼油啊，还有这其他的保健食品的话呢，可能会在白天出现一个嗜睡、昏沉啊，孩子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呢，对于考生来讲是得不偿失的。我的天使给我快乐的天使，甚至我学会了悲伤。专家提到啊，这个保健食品呢仅用于调节机体功能，提高抵抗力，它不能够治疗疾病，更不是所谓的神药。同时呢还要注意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过敏还有肠道的胃肠道的反应，所以呢家长和考生一定要破除所谓的补脑方面的迷信啊，根据自身的情况仔细的对照相关产品包装上的备案功能来选择。另外呢记者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也看到啊，有一些自媒体博主啊分享这个服用镁剂还有这个像复合 B 族维生素等产生的效果，让考生家长频频的去跟风种草。那么专家介绍呢，以复合 B 族维生素为例，它作为辅酶参与能量的代谢，对于神经功能来讲呢是很重要啊，压力大的时候它会它的这个身体的消耗会增加，适量的补充一点呢确实有一定的帮助啊。但是呢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它更像是润滑油而不是汽油啊，它能够让这个机器运转的更顺畅一些，但是呢不能够让这个 1.5 升的发动机啊输出 2T 的马力啊，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就是说他不可能让一个孩子去超水平的发挥啊。还有呢就是考前饮食营养的本质是帮孩子把体力、情绪、注意力还有这个消化状态维持在一个稳定的区间，而家长真正要做的不是想办法让孩子突然变强，而是尽量的别让饮食成为拖累，应该呢比方说把这个家里的菜单安排的有规律一些，把早餐准备扎实啊，把一些小零食啊，一些什么就是高糖高油不利于消化吸收的饮食呢收一收啊，这样的话呢才是有效而且现实可行的一个对于考生来讲的一个营养的支持。

0: 同时呢，医生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啊，比方说有些孩子平时就会有胃食管反流、功能性腹泻，还有这个肠易激、乳糖不耐受或者是容易腹泻等这些情况。对于这类学生来说呢，考前营养的关键不是追求更高级，而是去尽量的减少一些刺激的因素。还有呢，对于网上流传的啊什么多吃主食会犯困等等这些认识的误区，专家也做了解释。其实呢，考前不吃或者是少吃主食，它是一个谬误啊。主食摄入不足，它会导致一个注意力的涣散，记忆力的下降。正确的做法呢，是选择这个低血糖生成指数的复合碳水，比方说多吃一些五谷杂粮啊、燕麦、糙米饭啊、全麦面包等等都非常好。还有呢，主食搭配足量的蔬菜和优质的蛋白，能够延缓血糖上升的速度，提供稳定持续的能量，真正的实现抗饿又醒脑。
1: 你就是我的天使。
0: 另外呢，在医学上来讲呢，肠道啊被称为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管理肠道就是管理情绪和免疫力。专家提醒啊，考前适量的摄入一些无糖酸奶、新鲜的蔬菜水果，增加肠道膳食纤维和益生菌，有助于维持肠道通畅和菌群的平衡。可以通过这个脑肠轴来调节情绪和压力的感受啊。另外呢，受访的专家也表示说，家庭氛围其实是最好的营养素。

比方说呢，家长在考前这个阶段啊，也要去让去家里边啊保持一个良好的这种氛围。比方说在饭桌上不问孩子的复习进度啊，不谈论目标大学，聊一点轻松的趣闻啊，平静支持性的家庭关系，它是缓解考生焦虑、保障身心健康最有效的超级营养素。专家讲呢，我们不能追求开挂的饮食，而是要通过科学平和的生活方式，让身体这座精密大厦在关键的时刻稳定的输出。

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样一篇科普的内容呢，也是从各个方面吧，很细致的把考前这个广大考生在饮食方面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都给大家分析的比较透彻啊。其实呢，这个专家的建议呢，还是要希望广大的家长为考生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就是刚才提到了家庭氛围是最好的营养素，就是让孩子在考前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在家中呢营造一个良好的亲子关系。另外呢，在饮食上呢，还是要注意啊，就是科学均衡的饮食，荤素搭配啊，不要吃一些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这样的话呢不利于考生的这个消化吸收，有的时候呢对于考生的备考啊还会有一些负面的作用。总而言之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不管是中考还是高考，在考场上呢都能够落笔生花啊，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考进理想的院校。

0: 好的，北京时间呢马上来到了11:56了啊，感谢您收听本期的951爱生活，也祝愿大家午间时光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生活不用太满，要懂得留白，请一边努力一边快乐，小写生活。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

0: 地主分集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0: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9: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1: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2: 做了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3: 嗯，好吃。
11: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嘴巴一张，下巴成伤。
1: 吃喝玩乐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接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完善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哎呀，真的是太开心了哈！又在咱们马上要到周末的一个中午的时间段呢，和大家见面了，通过声音的方式来陪伴着各位，陪伴着每一位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1: 是的，而且呢，我相信大家的一个周末时光啊，肯定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安排。那在咱们天气越来越炎热的东北夏天，其实咱们东北的一场足球赛事马上就要重磅开始了。
0: 嗯，没错。
1: 没错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哦。其实呢，大家如果、啊、最近观看各大平台打开的时候，都会发现，哎，东北超这三个字印入到我们的眼帘当中。那么当然呢，可能在我们的第一阶段开幕式已经是圆满落幕了，但是咱们的赛事也是正式开始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跟着咱们的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红太旅行社一起赴约这次东北超的观赛之旅。
0: 嗯，是的，大家其实听到了东北超这几个字呢，相信也不

0: 不是特别的陌生了，但是大家肯定比较感兴趣的有几个问题哈。第一个就什么时候出发，第二个是如果出发的话呢，咱们的价格是怎么样的，第三个那就是说，哎，那出发了以后的行程啊，包括带着大家能够玩多久呢？我相信这些问题哈，每个大家都想慢慢的去了解它吧。
1: 是的，那么首先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出发时间是6月20号星期六，正好是咱们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大家可以合理的安排一下时间。那大家可能会在想说，哎，端午假期我有事儿啊，没有关系，在我们第二天的中午时间段，我们正式开始我们的一个大连之行。因为这次呢是在大连，所以说呢我们的场次也是大连对阵沈阳，咱不管是支持哪一队的，不管是关不关注的，都是可以来到咱们的赛场去支持，为他们加油助威一下。那么这次呢，其实刚刚也是谈到了整体的这个价钱，大家可能是比较关注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原价是448元，现在呢会有专属于咱们玩转营口的听众福利，立减50元，现价只是需要398元，就可以马上奔赴赛场为我们的热爱呐喊。
0: 那真的是挺棒的，这样的一份价格呢，我相信是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份价钱。然后其实呢，我相信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笔账啊，合计到了以后说，哎，广播厅有一个福利立减50元，那其实就是398元呗。那我如果自己出发去大连往返的一个高铁的费用啊，然后我可能说是到达了高铁站啊，我还得到这个足球比赛现场，然后晚上过夜，我到这样的一个打车的费用，包括一晚上可能连锁的4星级啊或者4钻的一个全国快捷的宾馆是多少钱？那加在一起呢，我觉得好像就和398元就不相伯仲了。
1: 没错，
0: 甚至来说呢，咱们可能自己早上起来哈，还不一定能够吃上早餐呢。
1: 是的，
0: 包括说第二天的一个时间段不一定说可以规划的这么有逻辑性啊，或者是这个时间可能利用的这么合理。那我相信呢，如果是大家想要出去游玩了一下哈，还不太想耽误自己的一个正常的工作或者学习的节奏，真的是比较推荐。因为刚才我们也是讲到了，是端午佳节呢，端午安康的过程中呢，咱们3天放假，然后出行其实相当于将近1.5天的一个时间，是
1: 的，没错，
0: 就又能在家里办点事儿，又能出去玩，
1: 对，
0: 搭配得很好啊。
1: 没错，咱们的出发时间是第二天的中午开始，一直到咱们第三天假期的是也是中午差不多就回来了。
0: 嗯，
1: 所以说呢，大家也是可以在我们的第二天上午啊，包括说第三天假期的下午晚上再回来，跟家人来进行团聚，或者说是有一些一个活动，咱们都不会耽误。那么刚刚呢也是提到了，其实这个价钱真的是性价比十分高，大家可以打开咱们各大平台去看一下。首先订酒店，咱们自己订的话，选一个位置好的，可能就不光是这个价钱。再有点呢，如果是咱们自驾游过去的话，来回往返的这个车费呀，包括说油费呀，这些都是需要算钱的。而且大家都会知道，东北超赛是十分火热，哪怕说咱票价不高，但是这个抢票就十分费劲。
0: 嗯，
1: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真的是想要看的话，但是确实在各大平台抢不到票，还想来一次省时间省心省力，咱不如一招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名额给它占上，我们一次来一次跟着红毯旅行社出去游玩一番，我们体验一下，同时呢衣食住行给我们安排的妥妥当当的，真的是十分省心的。
0: 对，然后其实说了这么多呢，相信大家也比较想要了解一个就是报名的渠道了，怎么抢占东北超的观赛名额呢？所以我们今天在直播间中啊，邀请到了红毯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然后同样也是和大家分享分享说，哎，红毯旅行社的一个报名东北超的电话号码，以及未来的一个独立团还有哪些呢？
2: 好的，营口红毯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我们另一部的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那么这两部手机呢，我们是微信和手机号码是同步的。
1: 嗯。
2: 另外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为什么跟大家说了三个联系方式呢？是因为最近这个东北超真的 是非常火。
1: 是的，
2: 今天早上呢，在这个早高峰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听到了东北超的一个宣传。
1: 嗯，
2: 那很多人呢，在开车上班或者送孩子的路上啊，就觉得哎，这个地方我非常感兴趣。这个时候呢，电话已经打爆了。
1: 嗯，
2: 就很多人基本上打电话都已经打不进来了，报名的人也比较多。那么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选择去6月20号的东北超，可以第一时间跟宏泰旅行社联系，因为我们这次的活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448元，现在广。

0: 听友，立减50元，相当于398元，大家就可以用于一场两日游，而且呢还能抢到我们这个大连的鲨鱼湾的足球场的足球票。
1: 是的，而且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咱们这个398元这一次去往大连观赛之旅的团费里面呢，都包含着首先肯定是会有咱们东北超的观赛门票了，再加上一晚商务酒店住宿，当然包括的是两人间的。如果咱们是一个人出行一个人住的话，可能自己住一个房间需要补一个差价。再有一个呢，就是一顿正餐和一顿自助早餐，以及来回往返的豪华大巴车，包括说咱第二天的博物馆的预定以及讲解，还有就是咱们24小时的导游来进行全程领队。同样呢，大家也是可以期待一下开个盲盒。这次行程呢，也会有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主持人，或者说是咱们的摄像啊，两个人一块儿去跟大家来进行全程的陪同，把大家的笑脸记录在我们的一个录像，包括说相片当中。
0: 是的，并且有很多人在这一次咨询的过程当中也都问到了都含什么。那么首先呢，往返的车费是我们营口到大连和大连回营口的车费是含在我们398元以内的。那么大家都知道是晚上的球赛嘛，结束之后呢就要差不多晚上将近9点钟的时间了，回到营口确实很不方便，大家也会觉得体力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疲乏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给你们安排了全国连锁酒店的住宿，另外呢在我们的看球赛之前还安排大家吃一顿正餐。这个团餐呢我觉得是完全是让大家可以吃饱的，是有力气在这一个半小时的观赛期间呢让你们助威呐喊的体力是足够的，一定会吃饱之后我们再去看球赛。那么第二天呢，我们含了一个酒店的早餐，大概是9点钟呢出发到我们大连自然博物馆或者星海广场。那么这并且呢这一次活动红泰旅行社也是赞助我们，大家转发朋友圈可以立即赠送一个专属的 T 恤衫。那么白色纯棉的这种 T 恤衫胸前会印上两个红色的大字营口二字，我们在出发的过程当中想一想就觉得心情特别澎湃，因为我们好几百人一起出发，还有我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主持人陪同，那么这一路当中大家都能在大连看到我们营口的身影，真的觉得是非常超赞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6月20号，如果大家想要去出发东北超，可以跟着我们营口传媒中心红泰旅行社一起出发。那么我们的工作电话呢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花埠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红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除外呢，红泰旅行社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
1: 嗯，没错。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观赛东北超的话，这个三个电话是一定要记住的哈。因为首先呢，跟着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这次出发的话，咱不光是会有门票，更是会有红泰旅行社提供的一应俱全的我们这一次大连的旅途服务。那么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活动行程。第一天呢，就是咱6月20号中午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北门，就是咱们的北面停车场集合出发，然后呢，经过大概2-3个小时的车程呢，抵达大连开始吃晚餐。同样呢，也会在我们的8:20左右抵达体育场来进行检票。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因为中间可能咱们的一些时间是比较自由的，也是大家可以来进行活动的。但是一定要在8:20左右，咱们来到体育场门口统一检票。我们整体的一些座位，包括说我们的一些像是位子啊，都是已经被安排好的。那么等到咱们的9点，就是下午7:40的时候，就是可以正式的观看比赛了。那等到全场的比赛结束了，就可以直接入住大连市区的一个酒店。那第二天呢，也是早晨会有酒店的一个自助早餐，然后呢咱们上午是9点前往海洋博物馆，等到咱们游览差不多了，中午就返程回家了。那么这个将近是1.5天的一个行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打电话报名，真的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因为大家现在都会知道嘛，东北超的一个观赛门票十分难抢，这个名额真的是有限的，感兴趣的话就赶紧拨打刚刚那个三个电话，子涵姐再次播报一下。
0: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30-5067-1711。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座机号码38205673820567。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红泰旅。

0: 行社报名咨询，我们所有的路线都会有图有真相，包括我们这一次呢所有组织的这个东北超，我们的住宿的条件，包括我们的早餐和正餐的标准，都会给大家看到实际的情况。
1: 嗯，
0: 那么除了我们6月20号的东北超以外呢，我们后续呢还有一些其他赛区的，大家一定要关注好我们所有的这些传媒中心和我们的营口宏泰旅行社，因为我们这一次玩转营口呢，东北超真的是超级的火，大家都知道这个票非常难抢，很多人可能去上网上抢，根本都看不到票，有的时候他也不放票，
1: 对，
0: 所以大家这个心情也是特别特别的这个想去参加这个心情，
1: 对，
2: 是的，
1: 就是因为大家都关注这件事儿，但是票是有限的，大家这个热情和这个可能是向往的一个心呢，确实是比较高涨了，所以票可能确实不太好抢啊。刚才我们也是围绕着东北超这个话题说了非常多，但是子涵每次来呢，同样也是会给大家推荐一些由宏泰旅行社可能比较精心设计的，好好去用心对待每一位听友朋友们的独立团，能不能再和大家分享分享，如果最近想要去旅行的一些话题呢？
0: 好的，在我们今年的6月份呢，暑假即将来临了，很多中高考的学生们以及呢小学生，大家的家长们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开始心里在打算着我们今年要带宝贝们准备去哪里玩了。
1: 嗯，
0: 因为最近呢确实也比较火，很多家长呢一直都在问今年宏泰旅行社的暑期呢推出了什么旅游团，我们来参考参考，有我们没去过的，今年我们想继续跟着宏泰旅行社的独立团走。那么说到独立团呢，大家跟过宏泰旅行社走过团的都知道，我们的吃住标准是不同于市面上的行程和路线的，我们所有的精华景点呢走的都是我自己到了当地亲自去考察调研之后觉得呢整体的行程适合我们营口人民，包括适合我们不同的时间段出行的人，例如在这个时间呢老年朋友会出行的比较多，我们会选择走一些老年团相对来说比较适合的。那么在6月份呢亲子的一个这个季节呢，暑假期间很多家长朋友们呢会选择这种亲子互动性比较强，有趣有回忆的，包括呢行程的节奏呢也不是特别紧张，而且呢还要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因为带着家里的孩子们呢，家长们普遍都会觉得我的孩子不能住的这个酒店太差了，不然会影响我们的休息，包括孩子也会觉得不舒服。
1: 对，
0: 那么
1: 可能有的一些特价的房型啊，你看到说哎，我怎么在这个大旺季不到100块钱还能住呢，而且看起来离这个商圈或者地铁站也是非常方便，但进去了这样的酒店就会发现说确实一个是隔音可能不太好啊，或者说呢一些基础设施它有但是比较老旧了，可能这个窗户呢打开的这样的一个幅度也不是太大，空气没有那么新鲜吧，确实是啊，可能本来一些小朋友呢他离家在外就比较认床了，你环境再挺普通或者有点不太好，那就确实影响第二天的一个精神面貌。
0: 是的，所以宏泰旅行社呢一直都是在走不走寻常路，我们把所有的细节和服务做好做暖，那么很多人出去玩呢其实就是想玩的好一些，体验感好一点，所以宏泰旅行社呢一直是不做低价的这种内卷团型，不做短期的套路生意。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可能看到这些便宜的团就会觉得我走过这回团下次我可能就不想再参加这种团型了。
2: 对的，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在之前的一些被低价竞争迷了眼的过程当中踩过的坑有点多，比如说这些购物团呐、还有隐形消费啊、小交通等等，之前觉得说哎，我这一次比如说我可能1000多块钱我出趟远门10几天了，结果路程中发现门票得我掏，住宿得我掏，吃饭有时候甚至还得我掏。
0: 是的，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还是一分钱一分货，因为旅游确实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先不算机票的价钱，往返的燃油税就要400多、那么市面上有一些1000块钱出头的这种团型连机票的价钱都不够，怎么何谈这个住宿呀，包括当地大巴车呀、吃饭呢、景区门票啊，那么司机和导游出行的过程当中大家也都是工作，都是有工资的，所以这种低价团呢还是不建议大家去报的，确实没有体验感，只会花更多的钱。大家时间也都比较宝贵，何必把时间就是浪费在这种情况呢。
2: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这个假期有时间的话想要出去玩，就跟刚刚子涵姐所提到的，之前走过他们家团型的现在有许多的回头客都在问说他们家这个暑假呀都有哪些新推出的一个团型，但其实提到新推出了，我想起来子涵姐之前跟我说过的，好像是上个星期吧，周末的时候来到大连海岛实地考察了一番，是吗？
0: 是的。那么说到这个近途游呢，为什么宏泰旅行社这些年呢一直在把所有的细节包括市面上没有做的一些团型呢不断的再去更新，就是因为咱们有很多人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很多人我不能走5-6天的行程，因为我的

0: 时间比较紧张，工作的方面呢也是不允许我走这么长时间，只能走个两三天或者三四天的行程。但是呢又觉得营口市好像所有旅行社发的团都是一样的，而所有的团型呢我想去的还都没有。所以呢宏泰旅行社呢对于整个营口市面上没有海岛的旅游团呢，宏泰旅行社今年呢在更新的一些新的路线。例如我大上周呢去了一趟石城岛，石城岛的路线呢我真的觉得是度假休闲的好去处，而且仿佛就像一片世外桃源一样，远离了城市的喧嚣。海岛上面呢除了我们整体的这几个人以外根本都看不到其他人，再接下来的就是当地的渔民。那么整个这个小渔村呢给我的感觉整体呢坐船的时间比较少，很多人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就说我们家孩子晕船或者老人坐船时间太长太折腾了，到当地去玩的时间太少了。那么大家以上说的这种情况我都了解，因为我自己家也有孩子也有老人，坐船时间呢仅需22分钟的时间就能到达。那么我们从营口到大连的码头呢仅需2个小时的车程时间，刚刚好。一路沿路呢我们看着这个风景啊，从我们万府这一段的风景呢格外的美丽，就有一种心情特别放松的感觉。
1: 嗯，
0: 那么在接下来行程当中呢只需坐20来分钟的一个船程的一个时间，大家可以站在甲板上去喂海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觉得海鸥我还没有喂尽兴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已经到达码头了。
1: 嗯，所以说呢确实可以从侧面印证啊，这一次咱们这个找的小岛算是宝藏的海岛了。
0: 对，
1: 其实呢之前咱姐是在之前跟我们了解过，说首先这个岛上基本上十分的原生态，
0: 嗯，
1: 真的会给我们一种像是逃离城市的一种自由感。那么刚刚呢也是跟我们分享了，哎，可能这个路程啊包括说里面的一些像是设施啊都是十分原生态的。那大家可能就会担心一点了，那会不会在岛上的住宿条件小孩或者说老人不太适应呢？
0: 所有的酒店呢都是我到了当地每一家酒店去实地考察的，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情况我们才会去发团。那么也有很多人呢在咨询海岛的过程当中也会问到，大连有那么多海岛，那我到底应该选择哪一个海岛，而每一个海岛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那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整个大连的海岛确实有很多，如果大家想要选择这种住宿环境最高端的，然后吃的也是最高端的，你们可以选择蚂蚁岛，因为蚂蚁岛除了贵没别的毛病。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头段时间我去的赶海吃海鲜呢，大家就可以去上石城岛，也叫牡蛎岛，这个呢相对来说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带着老人孩子一家人出行觉得掏出来这个钱数呢还觉得心里能接受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赶海呢包括这个海滩呢吃海鲜呢就可以完全选择我去的石城岛。内外呢烟火气息和交通便利，大家就可以选择大小长山岛，因为在这里呢基本上就是除了海以外呢你们跟在我们这个本地生活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1: 十分的方便是吗？
0: 对。那么如果说旅游景点比较成熟的情况呢，大家可以去上广陆岛，如果想海钓就可以去上张直岛。那么以上的这些海岛呢就是可以让大家清楚明了的知道自己的一个方向感了。那么很多人我为什么会选择推这石城岛，我觉得它相对来说交通没那么便利啊，完全就是有那种到了世外桃源的景象，
1: 是的，
0: 完全度假的感觉，
2: 就比较有这个小渔岛的原汁原味了。
0: 对，我其实真正上石城岛的感觉呢，我会觉得有一点去上三亚度假的感觉
1: 哦，十分的放松，十分的自然。
0: 对，就是因为它当地没有像那个大小长山岛的交通那么便利，没有车水马龙，在整个岛上面完全就看不到什么车辆的一个情况。
1: 哎呀，那这个是真的是十分惬意了，大家可以在咱们吃完饭的午后在我们的马路上啊或者说在我们的海边去肆意的行走啊，感受一下咱们难得的悠闲时光，也是感受咱们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甚至说是融为一体的这一种惬意。那么刚刚咱姐也是跟我们分享了这次石城岛之旅，并且也跟我们讲说她是提前去过的，在众多的酒店里面选择了现在的这一家。那么现在的这一家，哎，吃的咋样啊，住的咋样啊？
0: 住的和吃的我觉得是无可挑剔的，因为我吃完之后本身我就属于自己去考察嘛，那么吃到这个团餐里面大虾呀包括这个鲍鱼啊生蚝啊扇贝以及呢这个飞蟹都吃到了，虾爬子也吃到了，
1: 这么大海鲜，
0: 对，就是每一道菜都让我觉得这个口味好像是在外面吃的，又有一种家乡的味道，又吃到海鲜的原生态这种味道，海鲜的鲜凉味。那么还有呢就是住宿呢，我们在这个海岛的这个海边，那么可以说是在我们酒店就能看到海，晚上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海风吹起来的时候非常凉快。有很多人上海岛会不会觉得这个酒店住得不好，而且呢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住的房间有些潮，甚至会觉得住上就是觉得

0: 睡觉不舒服，睡不好，那么这个海岛呢，完全打破了大家对于这种想象。因为这个呢，它装修花的钱数投的比较多，所以呢，相对来说呢，对于这种防潮啊，包括一些防水的设施做的比较好。房间里面我就觉得跟我家没有啥区别，一点都感觉不到潮湿的感觉
1: 啊、所以说这就是刚才姐之前所提到的一分钱一分货了，就整体的一个酒店建设呀，是下了咱们大功夫的。那么既然提到了，大家可能会听到，哎，咱们的团餐有海鲜，有这么多的一系列的，像是咱们这边大个的自己曾经喜欢吃的海鲜，那么同样呢也是会有一个住宿环境十分好的酒店，那整体这个价钱会不会很高呢？
0: 价钱是这样的，我们整体呢是有两部分的一个价钱，一个呢是含三餐，另一个只含早餐。如果大家呢想要吃一顿三餐，相对来说预算比较足的情况下呢，800-900块钱一个人。那么如果大家预算有限的话，可以选择这种只含早餐不含正餐的，那么你们可以自己解决掉这个餐食问题。也有好多人会自己带呀，包括到当地去烤肉啊，
1: 对，
0: 也都可以，没问题。那么这种呢就是600多块钱。那么大家呢无论是想选择海岛呢任何一种出行方式，或者呢在我们6月份以及7月份呢确实天气比较炎热的情况，想选择到海边去度假，想找一个风凉地方洗洗海澡，吃点海鲜，捞点海鲜回来的，都可以选择到这个岛上，确实是比较不错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去完之后呢，整体的这个体验感让我觉得我再有时间我还会再去，就是那种百去不厌，而且呢还会觉得性价比极高的这种地方。
1: 十分放轻松的一次旅行啊。而且刚子涵姐为什么提到说性价比极高，因为好像了解到了这次从大连回来是带了15斤的海鲜是吗？
0: 是的，因为我真的是捞到了很多像八爪鱼啊、海螺啊，以及当地的小香螺，它有一种像海蛳的那种东西，以及呢我们当地的各式各样的海鲜，包括我们还看到了什么呢，鲍鱼以及海参自己捞上来的。
1: 那这些咱们都是免费可以带回来的是吗？
0: 是的，必须免费。而且呢我们在车辆的过程当中还会给我们大家送到码头，大家拖着自己的车，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拖了一个这个整体的这个旅行车，上面真的全都是海鲜带回来的。所以大家呢如果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联系我们宏泰旅行社，3820567，3820567。
1: 哎呀，那这次海岛之旅真的是给我们听美了，但是没有关系，咱们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新疆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4: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6: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5: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9: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8: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9: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 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

0: 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21693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开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951
4: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8: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9: 嗯，好吃。
7: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面、
1: 稀饭、
0: 杯子、
2: 米粉，
0: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
3: 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4: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3: 他们仨都知道。

0: 欢迎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栏目是《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肖肖。
0: 上半段和大家聊到了东北超这一场赛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携手新闻传媒中心啊，还有红泰旅行社，我们一起出发，6月20号去大连玩耍。然后广播听友价格是立减50元的。同样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到了红泰旅行社马上要带着大家一起去赶海了，咱们可以去到大连周边的一些海岛啊，去挖海鲜、吃海鲜啊，住海景房，特别的悠哉悠哉。那下半段呢，咱们精彩继续，和大家分享分享就是夏天一些避暑的具体的路线吧。
1: 好的，在今年的6月份，红泰旅行社推出了很多避暑路线，很多人呢其实

0: 因为在这个草原的过程当中啊，宏泰旅行社已经做了12年了，我们成立旅行社已经15年，但是草原已经发了12年了。那么在我们融媒传媒中心呢这一块呢，已经差不多做了4年多的时间，所以说呢，大家基本上去的都差不多了，但依然还会有人会说，我今年还是去年的时候没有串出来时间，所以想在26年的时候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走一趟。那么另外呢，有很多人呢会觉得啊、我想走4天的行程，而且想要吃的好一点，住的好一点的，总是觉得市面上的其他一些行程呢，要么就是吃的不好，住的不好，要不就是当地有其他消费有购物，总想跟着宏泰旅行社走一次草原的一个行程。所以呢，在今年呢，应大家的需求，宏泰旅行社呢会在7月初的时候，大概是7月7、8号的时候，会有最后一批的草原的一个路线。如果今年大家还是在这个草原当中纠结的，那么一定要今年跟上宏泰旅行社的步伐，因为我们今年是最后一年草原发团了，最后一个团收官之后草原就再不做了，除非是由我们单独的公司企业呀独立包团的这种情况，我们会单独设计，因为路线实在太多了，有很多人去过这个地方还想去到下个地方，
1: 对的，
0: 所以我们要应大家的这个需求呢，还会推荐出来很多的一些新的路线。例如今年呢，我们推出来这个海岛游，就是因为整体的这个草原即将结束了，还有一些新的路线要进入了嘛，
1: 没错。
0: 那么另外呢，在我们今年发草原的路线呢，就是在7月7号左右，因为我大概估计了一下，7月初的时候小学生会结束考试，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大家肯定是想要出去玩的，所以呢就是在7月7号左右我们要出发第一批。另外呢，在第二个路线呢，就是我们长白山和延吉的路线。每一年长白山都知道是一个妥妥的避暑胜地，因为它整体的气温呢能达到20度，也就是说到了长白山上，大家需要穿上这个棉袄啊或者是羽绒服啊，那么很多人可能不怕冷，需要穿冲锋衣也是可以的，但是半袖呢绝对是不行的，因为实在是太凉了。所以呢，在每一年的长白山呢，确实也是比较劲爆的一个路线，大家也是很多人会去前往长白山，一是避暑，第二呢也是一想一览一下天池的一个容貌。
1: 没错，然后其实不知道潇潇有没有这样的一份感觉啊，就是咱们室内其实没有那么的燥热，但是外面呢这个紫外线感觉挺强烈了，尤其是在开车的过程中啊，这车如果不开空调，光靠自然风已经有点扛不住了。
2: 是的，而且呢，特别说是咱们的汽车在外面可能放久了的话，
1: 对，
2: 经过这个太阳光的直射，
1: 一晒就更热，
2: 跟蒸笼似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真的是避暑路线咱们得安排上了。刚刚子涵姐呢也是率先跟我们分享了两条路线啊、哦。第一个就是说今年的收官之旅是草原的，第二个是咱们延吉长白山的。那么第三个呢是预热一波啊、哦，在我们的7月份会有一个属于咱们大连的海岛之旅。那么这三次的这样的一个旅途，其实都是属于一种近途游。大家呢如果最近有时间的话，是可以给安排上。记到我们的小本本上的，那么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吧，今年都收官之战的草原具体有哪些一样的安排呢？
0: 草原呢还是跟往年是一样的，所有的行程当中安排的吃住标准都是相同的，唯一呢就是今年在收官之战当中呢，给大家安排了一波我们在景区起源部落的一个蒙古包，豪华蒙古包入住、那么为什么说到豪华蒙古包呢？因为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啊，包括狼图腾的取景地都是在这个起源部落，它属于景区内、而我们的篝火晚会啊，烤全羊啊，所有的这些赛马仪式都是在我们景区里面，而我们就选择给大家最后一个收官之际呢，安排了在我们景区内的双人入住。那蒙古包的造价是比较高的，盖一个蒙古包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基本上大蒙古包呢能达到100万左右，那么小蒙古包呢也是要5、60万，所以我们在景区住呢，它这个房费是比较高的。
2: 对的，
0: 今年就是因为收官之际，宏泰旅行社也是想收入一些很多没有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走过的一些游客朋友们，所以呢在收官之际呢，给大家推荐了一波啊我们这个草原方向，而且呢还升级了我们草原的景区内的蒙古包。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餐食安排呀以及我们的行程安排，可以说的是干货满满。去过草原的都知道，都成为了宏泰旅行社忠实的老顾客，那么就之所以了解到了宏泰旅行社的品质，所以呢才会不停的去跟宏泰旅行社一起出发。今年的报价呢，整体的价钱是1380元，我们可以深度游览我们的银沙湾、可汗山以及九曲湾、狼图腾的取景地，还有我们的野狼谷和我们的通辽市博物馆。那么为什么说这里面是10年前的呼伦贝尔最后一片没有被开发的草原乌拉盖呢？就是一辈子人总要去的一次地方，北纬45度，会给您带来夏季的清凉，这里会是一片远离喧嚣、空气清新的世外桃源，也是世界上天然草原的一个自然容貌保存最完整的黄金牧场。它呢是这著名

0: 小说电影《狼图腾》的拍摄地，锡林郭勒的一片草原呢，乌拉盖。这里呢，你会看到神箭手，包括英雄上马的地方，还有我们的草原、沙漠、山地、森林多样的一个地貌。科尔沁的草原腹地，而且呢，这里是我们整体的全国内蒙古集中的地区。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我们宏泰旅行社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上来咨询的时候就会给你发吃住标准的图片和视频，
1: 给大家有图有真相。
0: 对，而且。我们不会说空嘴说这些天的行程啊怎么怎么样，我们会直接上图，这就是我们去过的客人吃的住的，包括呢我们的早餐是什么样子的，和我们的大巴车是什么样子的。很多人其实第一年在宣传草原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都不敢报名，因为就觉得太便宜了。
1: 嗯，
0: 你给我吃成这样，你到了当地你得给我多加多少购物店呢？
1: 是的。
0: 其实我没有想到跟着我们一起走到了景区门口的时候，我们会在车上不断地强调大家不要花钱啊，到了景区门口千万不要乱花钱乱买东西啊。那么我们每一次呢团行都是做到这样的，所有的团的标准呢也是相同的。所以在今年的行程当中呢，根据往年的行程是相同的同时呢，给大家升级了我们景区内起岩部落的蒙古包住宿。那么并且每一台车呢还有我们这个烤全羊的欣赏仪式，包括我们烤全羊的大餐。那么除了我们团餐的基础上呢，我们又给大家加了一整只的烤全羊，价值2680元。
1: 那也是能够看得出来啊，子涵姐势必想要通过这次的收官之战的草原之行再收获一批回头客。
0: 是的。
1: 那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住宿标准呢，可以带我们领略到蒙古族的文化特色，更是可以让我们看到晚上的一些篝火晚会呀、马术表演，近距离的感受文化带给我们一个震撼。那么同样呢，也是会有咱们蒙古族的一系列的特色美食，烤全羊啊、羊奶酒啊等等一系列的仪式感十足的欢迎仪式。我觉得这次四天之行没有去过的，或者说是曾经去过还想再感受一次的朋友们，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0: 是的，因为每一次在做这个草原的过程当中，咱们新民传媒中心的主持人呢每一批都跟着一起去了，所以大家呢一说到这个草原之行的时候，真的我觉得比我还专业。
1: 是的，因为曾经潇潇啊包括说峰哥也是跟着子涵姐一块去感受过啊。整体因为我们也是通过一系列的像是影视啊包括说咱们的手机给记录下来了，不管是拍出来的还是咱们剪辑出来的成片都十分惊艳，而且再有一点，真真正正的让我们感受到我来这里是来度假来放松的，并且呢会给我一种感觉，说我融入到了蒙古族的当地，我真真正正的成为了一片当地人。
0: 是的。那么另外呢，除了我们的草原的收官之际呢，我们在今年的7月份开始还推出了长白山以及延吉的双气4日游高端之旅。为什么叫纯玩高端之旅？因为真正是零自费、零购物、零车销、零擦边店、零景边店，保证我们的安心旅游。我们会有一天晚上呢住在我们整个延吉方向的入住。那么去年呢我们是升级了大家四钻的酒店温泉酒店，而且是在长白山脚下的这家酒店呢，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查到，叫乐高美。那么整体的酒店标准呢，酒店里面有室外的泡池的温泉，以及我们室内的温泉游乐场，还有室内的泡池。那么大家在游山玩水的同时呢，肯定晚上呢登完长白山会觉得身体会比较乏，所以在旅行社呢我们就给大家推出了这个整体的温泉住宿。那么去年呢给大家安排的是温泉住宿2宿，今年呢一样，就是我们在提前7天报名的过程当中，同样我们会递减100元的同时，给大家升级一晚我们试转的温泉酒店入住。那么就相当于住2天晚上的温泉酒店，另外一天晚上呢是住在延吉的市中心，是我们的河景房。那么每一次呢宏泰旅行社对于这个吃住啊真的是花了大把的心思，我们拒绝传统的名校们这些酒店的住宿标准，像一些民宿啊以及呢我们当地这个旅店的标准，或者是星级档是不够的。宏泰旅行社入住的酒店呢都是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同时呢酒店住得好，它的标准高，早餐呢也会很丰富。那么对于正餐的标准呢，宏泰旅行社一直都是主打自己去操作，自己找餐厅，自己订菜，自己呢去把当地一些特色的餐食都放在餐桌上，让大家每一次出行都能够做到不虚此行的去游玩。
1: 那子涵姐带咱们每次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把当地的一些特色景点一网打尽的，那么这次呢长白山之行依旧是早报名有优惠，所以说大家最近真的是我准备就在6-7月份出去玩一趟的话，就不要犹豫了，咱先把这个电话给打上，名额给占上，先把这个羊毛给它薅上。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公社电话是130-5067-1711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公社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公社地点在美景华府。

0: 西门市，座机电话38205673820567。那么今年的长白山的行程呢，我们加上延吉呢，精华景点依然还是都是跟往年一档的，所以在去年没有报上名呢，今年呢一定要提前报名，因为长白山的门票不仅呢是要提前7天抢票，我们住的酒店呢也是要7天留房的。所以呢在这次的行程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体的市游都走到了哪些景点，有长白山的天池，还有梅河口的知北村，以及呢朝鲜民书园、网红的大弹幕墙，还有我们的水上市场、西市场、延边大学和延吉的天池大桥。我们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的特色的铁锅炖，第一天晚上大家就会吃到我们当地的特色餐。那么长白山有很多人也会关心了，长白山景区那么大，那么我们游玩的时间够不够呢？在这里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长白山呢走的是北坡，并且是保门票的。很多人是抢不到门票的情况，但是宏泰旅行社是给大家承诺保门票，并且我们整个长白山景区的北坡呢会畅玩一整天，从我们早晨呢吃完早餐之后给大家送到景区，全程当中由我们导游会一路陪同大家一起游玩。那么到下山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整个呢是玩一整天的时间，基本上都是能游览到7个小时左右。
1: 那这个时间安排的十分合理啊。同样呢也会有两位导游全程贴心陪同，一个呢是从营口当地出发，就跟随着我们的全陪导游照顾着我们的衣食住行，另一个呢是地接导游，负责当地景点的一些讲解，包括说文化的一个体验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来到宏泰旅行社去感受一下有两位导游全程陪同的一个体验感。那么这一次呢跟着他们走，更是可以体验到在长白山天池脚下泡温泉的不同体验。
2: 没错，真的是特别棒的一次新奇的感觉和感受了。然后其实在广告期间呢，就是咱们也有听友朋友们啊进行一个留言，说想要去寻找一些夏日避暑的好去处。刚才呢可能更多的一个篇幅咱们讲到了是坐大巴车，那接下来呢可能有一部分这个听友也比较感兴趣飞机团，会觉得说有限的时间坐了飞机就去到了更远的省份了。那如果夏天你推荐去一些凉快的省份，子涵姐你会推荐哪里呢？
0: 如果大家呢时间有限，只有6天的时间呢，大家可以选择贵州方向。那么大家时间比较充足的情况呢，可以选择第二个方向，就是新疆或者大西北方向。我觉得这些呢相对来说都是避暑的一个选择的一个范围。新疆呢不用说了，我每一年夏天的时候都会去一趟新疆，因为整体呢真是让我觉得这个冲锋衣根本都脱不下。那全程当中呢，无论到了南疆北疆呢，就是这个喀纳斯方向呢，包括我们这个雪山方向，到处都能看到雪融化的一个景象。所以呢大家想选择一个清凉避暑的地方呢，除了我们的草原以及我们的长白山，还有我们的海岛之旅呢，飞机团呢大家完全就可以选择到我们贵州方向，以及新疆方向，还有云南方向。云南为什么说这个季节也是可以的呢？是因为云南四季如春，它一年四季都是这个温度，相对来说会比营口呢气温会低一些。还有一个地方可能超乎了你们的想象，就是三亚。
2: 哎，现在是大冬天去三亚，
1: 对的呀，
0: 你们可以错峰去三亚。三亚的景象我觉得相对来说的气温呢也会低一些，
2: 但是能说咱们会觉得很凉爽吗？或者说是这个紫外线会不会非常的给人这个
1: 特别强烈的感觉？
2: 对呀，
0: 其实你们并联合计有海的地方相对来说温度是不是会降低一些？
1: 哦，因为它是在海边，所以说这个湿气也是够的。
0: 对，因为我真正对比过三月整个这个三亚相对来说呢，在夏季的过程当中比营口的室内温度呢能低个6-7度、5-6度这个样。
1: 这么多？
0: 对，
1: 我还以为可能低个2-3度就差不多了，但是6-7度这个样子的话，如果大家能够接受的话，真的是可以去游览一下。
0: 对，基本上能达到26-7度那个样子。
2: 是一些海边的这样的地方吗？
0: 对，其实你们好信的话真是应该可以去上网查一下，或者是到了当地这个6-7月份的时候查一下这个墨迹天气，都能看到三亚的气温是不是有点超乎了自己的想象。
1: 没错，这个真的是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
0: 对，
1: 那又是在咱们可能5-6月份呢、这个时节不太热的时候，解锁了一个全新的打卡目的地。
0: 是的，有很多人呢觉得三亚呢冬天的时候比较价钱高，那么夏季完全是一个错峰出行的阶段，那么它的气温呢确实我觉得会降低一些，整体的性价比也会比较高。另外呢就是在我们整个这个云南方向以及贵州方向，贵州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清凉避暑的，因为北纬的25度，常年的气温达到18度左右。我家亲戚有在贵州，看毫不夸张的说，每一年要在端午节之后才能脱秋裤的一个状态。
1: 哦，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边的温度，
0: 对，
1: 现在过去比较适宜。
0: 是的，那么贵州的境内群山也是诸多的。

0: 周围的省份呢会低几度，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那么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我们贵州有众多的招牌景点，例如黄果树上的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梵净山景区呢也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那么在我们整个景区呢，不仅呢能看到我们马里河、万峰林，还有资金洞、龙宫等喀斯特地貌溶洞，人文景观呢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分会场呢也是在这里。再者呢，贵州可以去尝一尝贵州的白酒，体验一种喝法叫高山流水。另外呢，到了贵州一定要去青岩古镇、下石古镇或者镇岩古镇。去了贵州一定不要忘了去喝酸汤鱼，因为真的是美到鲜呢。而且呢，贵州有很多的美食，例如烙锅呀，还有一些娃娃市啊，以及呢还有我们整个这个贵州方向的火锅，大家可以蒜三七、蒜竹荪，各种的这种山柴药材呢都可以去涮着吃。
1: 那么刚刚子涵姐一溜给我们爆出来一串之前没有听过的美食名称啊，还是应了那句话，咱们当地的美食就要去到当地品尝，才能感受不一样的一个特色，原汁原味。那么刚刚呢，这次贵州之行真的是美食美景双丰收。那我想问一下啊，大家如果说是带着小朋友出行，或者是自己想要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表演，这次行程有包含在里面吗？
0: 有的，我们每一次的行程当中都会有一些特色的演出。因为从我的角度来说呢，大家选择宏泰旅行社呢，我们一定要做到让大家不失望的旅行，不仅要吃得好住得好，而且呢行程一定要让大家，就是很多人在宏泰旅行社报过一次名，基本上下次再旅游的时候只说出一个目的地，当我给他推荐的行程他基本上都不看了，直接就报名了。所以在每一次的行程呢，我家的客人呢就相当于是我自己带着孩子带着老人选择出行走什么样的行程，那么我们的客人呢就是什么样的标准。那么像刚才说到呢整个新疆的方向，新疆呢就是欧洲风景呢阿拉伯的风土人情，基本常识来说呢面积上占中国国土的1/6，可以说是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有多大，到了新疆才知道中国有多美。那么地形上来说呢是3/3夹2盆，气候上呢是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大家可以一天当中呢经历一年四季的一个温度变化。那么从时差上来看呢是比北京时间晚2个小时，整体的时间呢晚上10点左右依然还能看到新疆是亮天的一个状态，大家依然会觉得无论到几点都没有疲惫的感觉。那么新疆呢主要是分为4个区域，东西南北4个江，大家呢可以去上东江看到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坎儿井，还有吐鲁番以及火焰山。那么北江呢有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海、 SRE 沙漠公路，西江赛里木湖、薰衣草基地、纳拉提大草原以及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南江维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喀什古城、沙车古城，还有帕米尔高原，如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一样。独库公路呢每一年也是在6月份、10月份呢6到10月份贯穿南北江。所以大家如果选择去上新疆呢，可以选择去这个北江或者是南江两个方向。那么以我个人的推荐呢，我建议大家去走北江，而且要走什么呢？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海、 SRE 沙漠公路以及赛里木湖、薰衣草庄园、纳拉提大草原。那么在我们整个季节当中呢，我建议大家要在8月末之前出发，因为相对来说呢草原的景象比较壮观。
1: 是的，所以说呢子涵姐是根据自己多年来一个经验啊给大家进行了分享，并且呢也是进行了这次新疆之旅的制定。大家呢如果最近真的是有很长的时间的话，就想去趟新疆，但这次的行程是千万不要错过了。
0: 是的，那么另外呢很多人也会问到宏泰旅行社说，上新疆你推荐我走什么样的景点？我推荐大家完全要把北疆和西疆走掉。那么如果可以分两次行程走的话，先走北江后走南江。那么东江呢市面上也有很多一些特价的行程啊，相对来说比较低的。那么为什么低呢？因为它走的是坎儿井、吐鲁番以及火焰山。其实真正去玩的话，我觉得夏天不必去一个特别比营口更热的地方，
1: 是
0: 相对来说会觉得我去了一个更热的地方，我只会觉得热，别的体验感没有。所以大家呢真正要走北江的话，一定要在这个夏季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新疆的北向北江呢以及南江啊或者西江方向是比较突出的。那么像坎儿井、吐鲁番、火焰山的话是完全可以去那个考虑不去的。如果要是说时间比较有比较充足的情况，我就是一次性想把新疆全部都玩遍，那可以，我们可以东西南北江全部都走到。
1: 没错，那么子涵姐呢也是基于咱们自驾游朋友们的一些经验啊，那东南西北四个江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一些当地特色。如果说咱们的玩转营口的听众朋友们最近真的想要去游玩一番的话，那么同样可能是咱们第一次去的话，咱们

0: 真的是比较建议咱们跟团走，因为确实大家都会知道新疆十分大，各地的一些文化特色啊，包括当地习俗不一样，咱们跟着旅行团一块出行的话，省时间省钱，更是省心力，也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会。那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整体名额的抢占了。
1: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我们的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在整个我们6月份、7月份呢，即将迎来的暑假阶段，无论大家想要选择去华东五市，还是说云南、湖南的张家界、西藏、重庆、呼伦贝尔、乌拉盖大草原、贵州、山东半岛、青岛方向、新疆方向以及大西北、成都、桂林、婺源、西安、山西、湖北、海南、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还有国际路线欧洲方向、南美非，还有我们整个泰国方向、韩国方向的自由行，大家都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38205673820567。那么另外呢，在这个阶段呢，有很多老年朋友出行，家里儿女还不放心的，可以选择营口宏泰旅行社18个人的精品小团，整个团里面都是我们营口人老乡一起出行，而且由我们营口的导游会全程领队陪同。那么暑假即将来临，如果以上的路线没有大家想到心仪的路线，也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另外公司团建以及 VIP 定制团建，宏泰旅行社都是非常专业的，大家都可以来电咨询38205673867。
0: 这么多条路线，这么多种出行的方式啊，感兴趣的话可以赶紧拨打电话了。看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2: 5号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5: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5: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5: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8: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8: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8: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9: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0: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9: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0: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2: 951信息快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4到5级，23点前后转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4到5级，23点前后转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距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开赛还有2天。九五幺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九五幺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九五幺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九五幺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汽车大管家。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4: 接下来请您收听汽车大管家。
5: 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呼吸，
1: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5: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汽车大管家节目呢，跟您一起来聊有关于汽车的话题。今天是周五，给您带来的是951二手车的板块，我们一起来聊的是二手车的相关内容。
1: 本栏目由新旺达二手车独家冠名播出。
2: 二手车价格评估，
3: 二手车购买指南，
2: 卖得顺心，
3: 买得放心，951二手车。
0: 欢迎您进入到今天的951二手车板块哈，本栏目由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独家冠名播出。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来连线一下咱们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的王勇经理，请他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来聊有关于二手车的相关话题。那么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最近呢您有买卖二手车的打算，或者说呢您看好了某一辆二手车，想让请这个王勇经理哈帮您来这个在具体分析一下这款车型，或者呢您想要购一辆二手车，那不知道呢朝着哪个方向去努力，所有以上有关于二手车的话题呢都欢迎您跟节目来进行互动。直播热线是2834700 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欢迎大家和节目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的王勇王经理。王经理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0: 嗯，那王经理，今天呢我们是采用电话连线的方式哈，和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来聊有关于二手车的一个相关话题。那么说到这个二手车哈，你看在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在跟大家伙说，不管你是买还是卖二手车，都建议大家一定要到咱们专业的二手车市场去进行这样的采购和销售哈，这样呢就是它的日后呢这个具有保障的。但是呢很多听友可能也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说那我买，我去正规的二手车店去买，然后呢以后啊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呀，有

0: 这个保障，我们有地可寻。那我卖这个二手车，我卖了我就卖了，我没有什么后续的问题了，我还需要卖给专业的二手车商吗？那如果说我直接卖给用户的话，这中间不就减少了二手车商在中间的一个利益差价？好多人就会有这样的想法了，说那我卖的话呢，我还是卖给个人更为划算。那么就这个问题，王经理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咱们共同来聊一聊，你也跟我们大家伙来科普一下，有关于想卖二手车究竟是直接卖给用户性价比更高，还是卖给我们的正规的二手车店这个性价比会更高呢？
1: 嗯，好的，接着这话题呢，咱也聊聊这个关于您说的这个事儿啊，让大家了解一下。因为现在吧，买卖二手车吧，大家都想一个买，大家想买到一个放心、有保障的，没有任何的这些什么隐藏的这些瑕疵而不告知的这些车辆。但卖车呢，大家都是想把自己的车价格卖高一些，这是最重要的，说我多卖一点钱，对吧？但是卖车事后的这些，虽然是多卖一些钱了，比如对比三家多卖了一些钱，你也是找到了一个比如说不是很诚信、很守规矩的那些啊这些人吧。当时卖完了之后，有很多的案例，答应你过户，但是迟迟不过户，后来导致这台车甚至流入到都棘手了。就是买卖的交易都棘手了，还没有过户，这是很多年以前都发生很不是一次的这些个例了。所以说这样来讲呢，你一定不管你买车也好，还是卖车也好，找到一些比如说靠谱的这些车商、靠谱的公司，而去签署一些协议，然后兑现一些承诺。这个车比如说双方可以约定好，说的我买的时候可以立即过户，还是说的再卖了之后再过户，这都是双方来约定的。但是有一些书面的这些合同吧，能互相的约束一些，找到一些诚信靠谱、有商有库的这些店来讲，日后来讲出现了问题是好处理的。
0: 嗯。所以刚才我们通过王经理的介绍哈，也是解答了我们收音机旁很多听众朋友的这样一个想法。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有的朋友可能说，听了咱们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哈，我们一直在说买卖二手车的时候呢，建议您一定要到专业的二手车店。好多人对于买二手车去专业的二手车店这一点呢是认可的哈，说那我到那去买，然后呢它的这个资质啊、它的售后啊都是有问题、有保障的。那我卖的时候呢，可能我不通过中间商，我直接卖到用户手里。就像刚才王经理也提到了，可能这个价钱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但是刚才王经理也给大家伙通过以往几年的一些案例，然后呢包括自己从业这么多年的一些所经历的事情，和大家伙说，其实你卖二手车也应该到专业的二手车店里去卖，因为它还存在着中间的一个手续的问题，对吧？那这个手续的问题包括钱款的过户问题，就像王经理刚才提到的，可能也是之前我们没有认识到的，你究竟是这个车过完户了之后你再给我钱呀，还是你先给我钱然后再过户啊，这都是很多细节上的一些东西需要我们去注意的。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再一次提醒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想买二手车还是想卖二手车，都建议您一定要到专业的二手车店去购买。好了，那王经理说到这儿哈，咱们又需要来聊一下自媒体的相关话题了。因为现在如果你打开自媒体的话呢，你会发现哈，有很多不管是商户还是个人，好像有很多呢都在帮大家伙在淘这个二手车哈，说你想需要什么样的车，我帮你到二手车市场去淘一淘，去这个外地的一些二手车的市场上去帮您选。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一些听友又在顾虑了，说在网上我看到不管是个人也好还是商家也罢，选的这个二手车吧，性价比非常高啊，样子是我喜欢的，然后呢这个价位也是我可以接受的，但是我心里又稍微有一点点的担心，说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自媒体的交易平台去交易会不会有风险，如果交易的话我们又应该去注意些什么。因为我们

0: 到王经理其实也在做这样的直播，但是您是属于正规的二手车店，现在有很多个人也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就这个事情，自媒体的一些二手车的交易也来跟我们大家伙说一说好不好？
1: 可以的，没问题。因为现在这个通过像您说的这个自媒来讲，有很多的主播，有很多的粉丝啊，因为他建立了一种诚信，因为他已经所谓的我们这个自媒体的这个所谓的来讲叫老铁吧，
0: 嗯，
1: 就是互相啊是有一种一个，因为粉丝吧要是对这个主播他这个认可和认同情况下，他推荐的这个车型还有车况他是认可的，
0: 嗯，
1: 也是认同的，因为他不是一次，因为他会观看他很多场的直播，或者是关注很长一段时间，或者是一年两年甚至时间更长吧，这样来讲对他主播的一种风格还有他的做事的这些认真呐、诚信呐，有很多都是这样来让主播去讨论，说我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
0: 嗯，
1: 其实这样来讲呢是非常好的，因为主播带你去引荐这个车型，然后推荐这个车型，甚至他到其他店去找的车来讲，咱不排除中间的这个论点，就是说他给你找这个东西，他指定是懂得然后经得起他的认可之后才能去选择的，这个就要看主播的这个良知啊、良知，但是也不排除有一些拿这个事情而去的做一些所谓的呢不良的这种主播吧，也不排除，但是我想应该是少数。
0: 嗯，
1: 但是我建议大家是啥呢，就像我说的，不管你找的这个主播还是这个互联网的大 V 也好，一定你要是得是了解他一些方面的，从他这个直播的时候或者是作品的时候或者是等等吧，这了解能更多一些，对你所委托去选择的车辆来讲，日后的这些出现的问题呀、能更减少一些，这样来讲呢有便于去大家去像我说的去尝试一下，一旦要出现了日后比如说出现了这个车辆的这些有客诉的问题来讲，会及时会解决的，要不然的情况下这个拿到个人手里有些车辆的质量的问题啦，或者是这个车况问题还有手续问题等等啊，出现了问题会很麻烦。
0: 嗯，
1: 主持人，
0: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自媒体啊，就是如果说想要选购这个二手车的话，首先王勇经理是给予肯定的，就是这个事儿是可行的，但是呢大家伙儿也一定要有所了解哈。首先第一，他这个大 V 也好，或者说是像王勇经理这样有自己的这个专营的店也好，你首先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官方认证的，是吧？如果说没有认证的话，大家伙儿呢就要好好的去合计合计思量一下了。还有就是买车的时候呢，它也不是一个一锤子买卖，就是你不要就是看了就冲动立刻下单的这一种，你需要观察一下，看一看他发的平时的视频作品呐、然后呢了解一下这个下面评论区里哈，大家再看一看以往有没有用户啊。总之就是自媒体买车这个事儿可行，但是大家伙呢一定要这个注意一些细节，是吧王经理？
1: 对，最主要的就像我说要保护好自己，因为你消费的这个所选择的购物的这个车辆，
0: 嗯，
1: 日后一旦发生了比如说客诉，就是说客户比如说要有诉求的时候，
0: 嗯，
1: 你是找你的委托人还是你找你的商家，
0: 嗯，
1: 你这个需要一个认可，一个是中间的委托人他的这种责任感，还有这个商家他是不是诚信，这是很重要。
0: 这个大家伙要注意一下哈。好，说到这儿，我们有一位听友发微信来了，咱们先给听友解答问题，然后稍后呢咱们再就二手车交易上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来和大家伙聊啊。这位听友发来微信了，他说王经理您好，我有一辆2017年买的英菲尼迪 QX50 紫红色的那款2.5的排量，我记得是悦享版，跑了50,000多公里，这款车现在能卖多少钱？
1: 嗯，2017年的车是吧？
0: 对，
1: 当年这个车卖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嗯。

0: 在近几年，这个市场的流通量很差。它是那个
1: QX50
0: 啊，2017年的车。
1: 对，
0: 2017年当年应该这款车，他是说的是哪一款？
1: 是我看啊，是2015款2.5的排量悦享版。
0: 嗯，当年因为2015年吧，应该是头一批。
1: 嗯，
0: 它是国产，就是自咱那个所谓的合资品牌国产化的头一批车型。
1: 嗯，
0: 悦享版这个车吧，也是这款车当中大家就是车辆的价比新车来对比来讲，选择的也是比较多的。
1: 嗯，
0: 然后它这个颜色是什么棕色的吧？
1: 不是不是，那个紫红色的那款。
0: 对，我说的就雷同，像棕色，就
1: 啊那个就叫棕色了啊。
0: 当年所谓的叫，像葡萄紫那个颜色。
1: 对对，他说的是紫红色。
0: 他说的是对。
1: 嗯、
0: 我说的有点是像我们那个有点大白话
1: 啊。
0: 他那个跑了多少公里？
1: 5万多。
0: 这个里程很少啊。
1: 嗯。
0: 这个里程是真很少了。正常来讲，这个车的2018年的车，
1: 2017年，王经理，
0: 2017年的车，
1: 嗯，
0: 2015款的车，
1: 嗯
0: 嗯，正常的市场价格应该在7万多吧，7万多为参考吧，
1: 7万多哈，
0: 对，7万多，因为它的里程少。
1: 嗯，哎，王经理，通过他这款车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也请您跟我们大家伙普及一个常识，正好遇到这款车了哈，你看他车，他说是2017年买的。然后后来又给我们补充一条，说是2015款，那么就相差2年嘛。那我们在买二手车的时候，这款车是按照2017年算，还是按2015年算？
0: 嗯，这个按照我们行业内的专业来讲，正常来讲，款和年儿，
1: 嗯，
0: 就比如说2015款的车和2017年买的时候，这个车没有迭代，没有升级。
1: 嗯，
0: 就是2017年出厂，2017年上牌，
1: 嗯，
0: 但是款式它没有更改，这是没问题的。
1: 哦，
0: 按照就是汽车的它这种升级的属于迭代升级的款式来讲，
1: 嗯，
0: 比如说2017款、2018款，或者是说的在2015到2018之间，它有没有说的这个改变，是大改变还是小改变？
1: 嗯，
0: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像正常来讲是没有太大的，就是2015款的车，比如2017年他购买的，因为在2015到2016、2017这几年他没有任何的这种改变，车型厂家也没有升级，他就是按照2017年算。
1: 嗯，就按2017年算。那如果说中间假如说他又出2016款了，然后又出2017款了，那你在2017年买2015款的话呢？
0: 他这个节就是时间的节点对。这个中间的这个差额有没有这个说像你说的这个2015款、2016款、2017款有没有？有，因为有的车型咱都不能说拿2015和2016、2017来做，就是比如说这2年之间有的很多的车型就是一个大的改款，
1: 嗯，
0: 但是购车人呢选新车的时候买的老款车，
1: 嗯，
0: 其实当时在他购买的时候他也知道新款车要上市了，但是他因为很多的原因着急去买，但是在你日后想出售的那一天，这个车的折旧率就很大了。
1: 哦，所以大家伙儿就是通过王经理的这个介绍
0: 啊，
1: 您说王经理。
0: 啊，因为当时在选购的时候，或者是在4S店的一些销售人员给他介绍的时候，一个时间交车的时间，在一个价格上呢有一些，新款和老款车型的一个优惠，哎，他这个购车人呢就会导致哎不等待去选择优惠老款车型。
1: 嗯，那么这个在二手车交易的时候，它就是会有一些价格上的一个差价了，是吧？
0: 也是挺大一些的差价。
1: 啊，那你看通过王经理的这个一个介绍哈，我倒觉得我们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又了解了一个知识，就在你买新车的时候你也要看一下，在你看像这位听友他是2017年买的2015款，那中间该王经理说了，中间他没有2016款，没有2017款，中间没有款式的一个升级和迭代，那么这款车就是按2017年算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如果你买的这款车中间2016、2017 号中间又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款式的改动的话，那么这样的话你在卖二手车的时候就有一个价格上的

0: 哎，王经理还提到了，还挺大的这么一个折损了啊，所以大家伙这个在买新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然后说到这儿，王经理哈，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听友啊，可能会选择买那种 4S 店的退役车。啊，就是 4S 店的展车，展了一段时间了，然后款式过时了，那我买回来便宜啊，因为它在价位上肯定是会降一些的嘛。然后买回来之后，当它日后这款车又投入到二手车市场的时候，那么这个价位会有变化吗？是给它按它当时就是按新车这么算，还是说能怎么样能看出来它是这个退役车什么的呢？这个，
1: 像您说的这种情况有很多的。听友也去关心，也有去购买的。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我说的这种车型基本上都是4S店的叫试乘试驾车辆。
0: 对，
1: 它试乘试驾的车辆是在每一款车当中选择的都是一个高配的车型。
0: 嗯，
1: 当做一个本地店的一个试驾车，它在试驾一段时间之后呢，这种车呢，集团就会整体的来讲要把它。就是比如新车要上市了，老款车型就整体要出售了。出售有很多的渠道，是厂集团内的出售，还是说的集团的网拍也好。但是它这种车型已经上牌的车辆，你买的时候它一定它不能按新车来去，但是它是一个比新车有一些公里数的。
0: 嗯，王经理，王经理，这样我打断你一下哈，因为我们要先进一下半点广告了。等到广告过后，就这个话题，我们再来继续和大家伙聊。
2: 3: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宏泰承诺宠儿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5: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6: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5: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6: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5: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

0: 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开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951，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有车生活，
6: 驾驭科技，
8: 整合槟城汽车资讯，
6: 深挖车市价格底线，
8: 听广播
6: 买好车，
8: 汽车大管家。本栏目由新旺达二手车独家冠名播出。二手车价格评估，
6: 二手车购买指南，
8: 卖得顺心，
6: 买得放心。951二手车。

0: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今天是周五，我们给您带来的是九五幺二手车的环节。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最近您有买卖二手车的打算，或者说呢有关于二手车的相关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跟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直播间的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欢迎您和节目互动。那今天呢，我们是来连线一下咱们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的王勇王经理，继续来连线。王经理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0: 嗯，那王经理在今天节目上半段呢，我给您抛出了一个有关于 4S 店的这个试乘试驾车辆，当他退役之后哈，我们买了这样的车，投放到二手车市场的时候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的情况？那我们在说这个，继续来说这个问题之前，先来回答一位听友的问题啊。这位听友发来微信，他说有一款19年的别克英朗 1.4 自动挡高配白色的，跑了6万多公里，全车三件划痕喷漆，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19年的别克英朗
0: 啊，
1: 全车三件划痕喷漆，
0: 对，
1: 然后它是
0: 1.4自动挡高配，
1: 自动挡高，其实当年英朗三

0: 贬值率要很高。19年的自动挡，然后跑了是
1: 6万多公里。
0: 哦，6万多公里。白色。
1: 白色1.4的。
0: 这一款车的市场价格应该在3万出点头吧，3万23。
1: 3万23哈，而且还得看具体这3条划痕喷漆喷的是哪儿，是不是？
0: 因为它要是描述的很清晰，是划痕喷漆来讲，作为一台二手车，这个喷漆是可以接受的。喷漆和没喷漆的价格上有一些，稍微的差一点。
1: 好，这是回答了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啊。如果大家伙呢还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想请王经理给您的这个现在正在开的汽车哈，来一个二手车的一个价格市场的一个市场价格的一个评估的话，也欢迎大家伙继续跟我们节目取得互动。再来说一下联系方式，直播热线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好的，王经理呢回答了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之后呢，咱们继续就着广告上半段的时候那个话题，咱们来聊。就是当买到 4S 店的退役车辆，就试乘试驾车辆的时候，回过来我们开完之后再投入到二手车市场的时候，它在价格上会有着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0: 刚才也说到这个话题，刚聊了一个起头。
1: 对。
0: 其实这样的车来讲是可以选择购买的。我刚才也说了，因为它这款车都是某个 4S 店授权品牌店推出的一款高配的车型，作为店内的一种自乘试驾车辆供客户去体验。但是它这种车吧，它虽然比新车有一些少许的公里数，已经上完牌了，但是你要是比这个正常行驶的二手车来讲，它还是有点优势的，因为它没有正常的一些长途去跑。但是购买的时候它一定要当二手车去买。但是你出售的时候也是当二手车的这个价格，你市场价去评估的。您不一定这种的，您展车和这个试乘试驾车还不一样，因为展车是在店内的一些重要的展位去给客户展示，但是它没有商路行驶，它没有上牌，这样的来讲要比现款的这个新车吧，它这个生产日期要早一些，但是没有公里数，价格上店内会推出来一些优惠的政策，这也是客户自由选择可以接受的，就不一样。
1: 所以这样的车首先是大家伙如果想买的话是可以买的，那么在你买完之后再投入到二手车市场的时候，大家伙也要知道它在价格上绝对不是按你是一手车主哈这样的来进行出售的，因为当时你在买这个车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经历了跟 4S 店的一个过户的这么一个流程了，是吧王经理？
0: 是的，像试乘试驾这个车必须得去有一次过户的这个程序的。
1: 那提到这个试乘试驾的车辆，王经理哈，因为我们都觉得说，你看平时如果这个新车我们自己买到手，我们可能开起来会非常的金贵哈，就是开起来又就怕磕了怕碰了的这种。但当然试乘试驾的车我们也不是说磕了碰了，而是在试乘试驾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 4S 店的这个试驾人员会带着我们的这些想买车的试驾人员去走一些相对来说不那么好的路面，就是为了让你感受，你看我这款车它的静谧性有多好啊，它的这个防震系统有多好等等等等哈，就为了凸显它某一方面的特别的好而去选择一些就是不太工整的路面去这样驾驶，然后可能有的时候呢为了让你体验那种所谓的推背感，又会忽然之间的急加速一下，那其实这样我们会觉得说它会不会对车有一些损伤，那我们在买这样车辆的时候又需要去注意一些什么呢？
0: 其实像这样的这种随着非平整路面去行驶，或者是有一些安全路面会急加速的，它那种突然的这种0到100的这种提升来讲，它对车辆机械的车辆来讲是没有太大的这种伤害的。重要来讲，它不是说的总是这种高转速情况下去行驶车辆，或者是走一些非平整路面，就是所谓的像这种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得到那种专业的越野那种泥泞啊，或者是这种山区的路，它这个 短暂的对车辆是。

0: 没有太大的这种受损的，因为它需要体验车辆的一种各种的路面，或者是这从慢到快的那种体验。
1: 嗯，
0: 这也是一辆车能感受到它一种它的性能。
2: 嗯，所以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0: 没问题。
2: 嗯，好，那回答了这几个问题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又有一位听友发来了微信哈，咱们继续来给听友解答问题。这位听友说，主持人王经理你们好，我有一辆棕色的昂克威 Plus， 2016年4月份买的 1.5 的排量，自动挡两驱的，跑了10万公里，这款车现在能卖多少钱？
0: 2016
2: 十年车。
0: 嗯，16年，跑了多少公里？
2: 10万。
0: 它是哪个配置？四驱的两？
2: 两驱的，两驱的昂科威 Plus， 1.5的排量。
0: 嗯，那就是二，所谓的它的北赫后期它出的就是什么20T 和28T， 20T 就是1.5的。
2: 嗯。
0: 这个车现在刚才不也评了一台别克车吗？那个英朗，这又是一辆别克。
2: 对，刚才提到的英朗。
0: 这几年来讲，从品牌上来讲，它的市场的优势，二手车的这种流通也好，还有二手车的这种折旧率也好，折旧率高，流通性小，所以这个车品牌的车在我们这个城市的，就是和省内来讲，它的这个周转率对我们商业来讲是要比其他的里边日系品牌要差一些。
2: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车的市场的这种折旧率就高。这款车是2016年的车，两驱版本的昂科威 Plus。 市场的价格也是在3万左右为参考吧，车况好一点3万冒点头，车况差一点甚至是28-29。
2: 嗯嗯嗯，好，这是给我们这位听友回答的问题啊。那如果说呢，这个王经理给您估的这个价格是在您心理接受范围内的，您可以把车开到王经理的店里，请王经理给您看一看哈。因为毕竟呢，我们这只是通过您对于车的一个文字描述给您做的一个二手车价格的评估，那具体呢还是要看看车型以及车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所以王经理把咱们家店的地址和联系方式跟这位听友说一下。
0: 好的，地址在营口市金牛山大街，就是市县与外环路交汇处汽车广场的一楼，希望达汽车，电话是151-0417-45。
2: 嗯，而且这个电话号码呢也是微信同步的啊。大家伙儿如果说我到店里不是很方便的话，也可以给王经理的微信发一些图片呢，发一些视频呢，然后跟王经理在线交流啊，这样也是可以，没问题的哈，王经理。啊，对啊，好，那这里呢，大家伙儿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给您直播的951二手车，在节目当中呢，今天我们来连线到的是营口新光达二手车店的王勇经理啊，跟大家伙儿来聊有关于二手车的一个相关的话题。如果说最近您有买卖二手车的打算，欢迎您呢跟节目来互动哈、啊，或者呢想请王经理呢给您做一个二手车的价格评估的话，都欢迎您跟节目互动。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好的，王经理，在暂时还没有听友咨询的时候呢，我想跟您再探讨一个话题哈。就是我们在买二手车的时候，我们说很多听友啊，他们在买新车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说哎，那咱这个到沈阳、大连或者是鞍山这个 4S 店去看看呗，可能他们的优惠政策会不会更好一些呀，他们的价位会不会比营口更低廉一些呀，咱们到那里面去走走去看看。然后呢，买二手车的朋友，哎，也有这样的想法了，说那是不是像沈阳啊、大连呢这样的一个二手车市场会更大一些，然后呢，这个车辆会更多一些，价位会更低一些，我们买二手车的时候，要不要去这样的城市去走一走、转一转，在那里去买这个二手车呢？那就有这些想法的听友，王经理，跟我们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好吗？
0: 可以的。
2: 嗯。
0: 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做一个多店多地区的对比，这个是有助于购买者想要单一车型、单一品牌，或者是在价格区间有定位的，这样来讲呢，能选择能多一些。

0: 但是呢，有弊端的地方来讲，比如说我们二手车来讲，这个二手车它就需要很多的标准。所谓的大家也常听到的说事故、水爆、火烧，
1: 嗯，
0: 这些问题如何能确定去规避？出现了日后出现雷同的这种状况，所谓的你就踩坑了，
1: 嗯，
0: 然后你有没有地方可以去诉求？
1: 嗯，
0: 有没有人给你解决问题？
1: 嗯，
0: 这是一个不可准确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答案吧，就是在于你选择的。
1: 嗯，
0: 但是价格方面呢，它没有一个标准。二手车是一车一况，一车一价。
1: 嗯，
0: 甚至每个地区现在来讲还能差一些，在互联网以前不太方便的时候，那现在来说是十几年前，那个是一个地区一个价格。
1: 嗯嗯嗯嗯。
0: 现在来讲，几乎价格足不出户都能了解的很多，但是这里来讲，就说不管你在本地也好，还是在其他城市也好，还是外省也好，去购这辆车辆的时候，你一定要是把这个商家，还有这个出售人，
1: 嗯，
0: 车辆这些基本信息要掌握的要全面一些，规避一些日后不必要出现的麻烦。
1: 嗯嗯。
0: 作为新车来讲啊，去选择。每个城市授权的品牌 4S 店，它地区给的政策，还有比如说这个店的授权的等级的这个优惠政策也是不一样。
1: 嗯，
0: 不一定说就营口的店 4S 店收的车就贵，说沈阳大连的店就便宜，这个不是。因为有的像我们营口有的店，有的品牌，它的销量按照全省和全国排名排的好的情况下，他给的政策也好，甚至说其他城市或者是外省的，他有到我们城市来选车。
1: 嗯，
0: 还有一个授权4S店，他有一些不允许卖外地，就是说外省人的这种牌照，要上本地牌，有很多的优势。就是我举个例子吧。
1: 嗯嗯，
0: 大家在选车的时候可以去多店多地区去做对比。
1: 嗯，
0: 这是一个市场上一个自由的一个市场，可以随便去选择的。
1: 嗯，
0: 但是就是有助于在你选车的时候，哎，你定位的车型、款式、价格，你自己多对比一下，心里就有一个参考值了。
1: 嗯嗯嗯，所以就如果大家伙想要去其他的地方去走一走、转一转的话，哈，这是可以的。那么新车还好说一些，因为只要这个型号你定了，然后并且人家 4S 店有这样的授权，你可以买的话，那买的就是新车，价位上你觉得哪个合适买哪个，这个问题倒不大。但二手车刚才王经理也提到了哈，因为没有一款车是一样的，二手车就是这个特点，没有一款车是一样的，即便可能你看到的型号是一样的啊，哪怕是公里数都一样的，但这款车的原主人、上任主人开车的这个状态也是不一样的，保养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车的价位上肯定也是有差异的。大家伙在买二手车的时候，刚才王经理提到了一点，你可以去走一走、转一转，对比一下差价，这些都可以。但有一点必须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店的销售资质的问题，就是一定要做到到专业的、正规的店里面去购买。然后这样呢，也是说二手车买回来之后有任何问题，你回去之后有这个途径可回，可以找到说怎么办、怎么解决。千万不要说，我们总说一锤子买卖、一锤子买卖哈，千万不要买到这种所谓一锤子买卖的事儿，买回来回过头你找不到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太麻烦了啊。哎，这个呢是跟大家伙来聊的，就是去走一走、转一转，这个是好的。我们说毕竟车，你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那都是家里的一大件儿，他不能说我一眨巴眼我就给他买了，那也得去多走走、多转转、多了解一下行情，这个是没问题的。好的，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刚才我刷新了一下哈，又有一位听友发来微信了，他说主持人好，速腾，主持人你好，大众速腾2017年的1.6自动挡白色的8万公里，这款车现在能卖多少钱？
0: 2017年的是吧？
1: 2017年1.6的。
0: 嗯，当年1.6这个速腾卖的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后期1.4T的发动机就代替了1.6。
1: 嗯。
0: 8万公里这个里程也不是很多。因为你看啊，2017年现在是9年车呗，9年车，
1: 对，2017年的，
0: 对，当时因为1.6的发。

0: 动机，还有 1.4T 的高功低功的发动机都有。那个年代是可选择的，哎，因为它正是一个发动机的一个就是递升的啊，一个迭代的一个时期。这款车8万公里，2017年的车，现在市场价格应该是在35000左右为参考。
1: 嗯，
0: 具体看的车况。
1: 好，35000左右哈，这是给这位听友的这个爱车进行的一个价格评估。好，又有一位听友发来了微信哈，哎呀，这个问题还真挺好的。这位听友是这样说的，他说：“王经理您好，我想问问您，我刚买了半年多的纯电的车，如果现在到二手车市场卖的话，大概会贬值多少？”
0: 具体没有品牌车
1: 啊，他没说，对，他就是说一款这个纯电的新能源车半年多，然后如果现在投放到二手车市场的话，大概会贬值多少？
0: 如果我要说准确的一个价格来讲，对我也不负责任，对这个评委，但是这种，
1: 如果咱们按比例来说呢，王经理，
0: 二手车的这种折旧定律来讲，其实没有标准
1: 啊。
0: 它具体得需要，尤其现在这种新能源车，
1: 嗯，
0: 它的款式迭代升级甚至比手机迭代升级都快。
1: 对，
0: 因为你现在比如说你半年应该买的就是25款的车，
1: 嗯，
0: 你现在进26款，就比如说现在某品牌去年出的还是刀片的一代电池，现在又上市了一个刀片二代带缓冲的，
1: 嗯，
0: 就纯电的来讲，我说这个品牌都比亚迪，对吧？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你去年25年买的这个车型就已经是老款车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二手车，尤其这种新能源车，它的迭代升级速度要快。
1: 嗯。
0: 然后它的这个车辆的折旧比例也要快。
1: 嗯。
0: 就是说，这个车，比如说它的总价值，你得看它是多钱的车。
1: 嗯。
0: 比如说这个车，你在20万到30万之间选择纯电的这个某品牌的车来讲，现在它的市场的新车价格没有改变，也没有升级，然后还持续。你现在你当年半年前买的这款车，
1: 嗯，
0: 按照正常来讲，里程数在5000到8000公里，不超10000公里的话，你这样的车来讲，嗯，应该亏到50000多吧。50000多、
1: 哦，嗯，所以、这个、
0: 但是你要是说它迭代了、
1: 嗯，
0: 就像我说的，它的技术上又提升，续航里程又高了。
1: 对，尤其像比亚迪这种电池都更换了，都由快充变闪充了。
0: 随着这样来讲，你就不只是5万，
1: 嗯，
0: 甚至是得10万还得多。为什么？因为它四 S 店现在在还有在售25款的车，它自然它就给你，它新车已经就拥有很大的福利。
1: 嗯嗯嗯，
0: 所以说新能源汽车是不是省钱？真省钱，但是就是款式升级太快，它的车的折旧，
1: 嗯，
0: 就是这个不想，就是没有正常的规律。因为现在的市场，因为就是按照一个续航里程，电车嘛，电池是最主要的核心的，
1: 嗯，
0: 它的续航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你当时买了，比如说你是300公里的，你现在又出700公里的，所以说这个差价就很大。
1: 嗯，所以就像这位听友提的这个问题哈，您因为没有说具体的车型，所以王经理呢也是就这个市场给您来聊了聊半年之后的车。
0: 我们只能在节目当中给分析一下，具体的这个车也没有给具体的品牌、车型还有价格，我们没法去给它做一个最终的一个折旧的一个最准确的一个价格去参考。
1: 嗯，对，就是帮您分析一下哈，帮您分析一下，您在心里面呢，就是有这么一个数，就知道一下大概会是什么样的，而且还得看你具体的车。那如果像我们在提比亚迪，那如果说您的这个车就是比亚迪的话，那都已经从快充到闪充了，那它的折旧率一定会非常大，它的这个价格上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让你心里不舒服的一个地方。那如果说是其他品牌，中间又没有经过更新换代的话，那可能价位上呢就不会下降的那么多。其实这个也是之前王经理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探讨过一个话题，就大家伙在买新能源车的时候觉得说，哎呀，我开这车很省啊，我就怎么样，但当你投入到二手车市场的话，它的这个价位的一个折旧一定会比燃油车要高。这个之前在节目

0: 当中王经理也跟大家伙来聊过，所以大家伙呢就是在买车的时候，尤其现在还在纠结，我究竟是买新能源我还是买纯燃油，我究竟应该怎么选择的话，大家伙其实要方方面面的去考虑的周全一些的。而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哈只能聊到这儿了，王经理哈，其实还有挺多话题想跟您来聊的，那我们就等到下周周五的时候再来就这些话题我们再继续来唠哈。节目最后王经理再来跟我们大家伙介绍一下我们家店的地址和联系方式，方便于大家明天后天周末到店里面去走一走转一转。
1: 嗯，好的，地址在营口市金陵山大街东与外环路交汇处的汽车广场一楼新旺达汽车，电话是151-0417-45。
0: 而且王经理最近呢他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哈，这个每天晚上8点哈，王经理开始直播，
1: 我们视频号应该是在9点多以后开播。
0: 九点多以后开播。对，大家伙如果想看看车的话，也可以呢这个加王总经理的这样一个微信，然后到视频号直播的时候呢去看一看有什么样的车型，包括我们也可以聊一聊二手车的相关知识哈。好嘞，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王经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2: 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口、西江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8: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8: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10: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9: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9: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燕之屋，
13: 声声有爱，
14: 句句关情，
15: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距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开赛还有两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4到5级，23点前后转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4到5级，23点前后转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在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会先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 Monday。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过后呢，接下来的时间节目的两种联系方式就已经同时给您开通了，直播热线是2834700 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为您播报。信息的内容可以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助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渤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二楼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 14741356123。

一位朋友要出售一辆2014年的长城哈弗 H6 1.5 手动挡低配白色的，有一多半原漆，跑了11万多公里，售价12000元。联系电话是13464693681346469368。

来看一条招聘信息，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招一名洗车工，年龄不限，男女不限，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 183-4072-0520。

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一名学徒工，年龄要求在18到30岁之间，工资面议，工作时间是早8点到晚上5点，地点在万有加油站对面，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一位听友要招一位白班的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白班的替班司机，交车地点在市区西部，联系电话是136-1497-2056 136-1497-2056。

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再来看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南湖天宇鸿湖小区二期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91平，三楼，有一个大平台，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

再来看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保利香槟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18楼的5楼，面积是89平方米，赠送南面的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

上曼路中段有一套商品房要对外出售，面积是77.35平方米，二楼两室一厅，院里面宽敞，有停车位，南北通透，采光好，供暖好，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一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学区是建设小学，拎包即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 139-4074-1856。

再来看一条出租房屋的信息。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家具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那么在每天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为大家伙儿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来听一首歌，在一首歌曲过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7: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8: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开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9: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大家伙发布过来的信息。西市区国宝首府有一家台球棋牌室要招聘收银员、服务员，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南平里 A 三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南湖公寓 B 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元。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13304175069。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在节目当中呢，为您播报您想要通过节目来播报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助农信息，还有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为您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希望呢各位打开 FM95.1 调频的时候呢，可以感受到一份轻松和一份快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那么稍后呢，我们也将给您带来就业空中服务台的小板块，来播报几条最新的招聘信息，希望能帮上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们。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2: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最

职棒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共同进入到今天的就业空中服务台，我们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招聘信息。希望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可以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好工作。好先生营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招服务员两名，月薪2400到2600元；招售餐员三名，月薪2400到26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博文路46号第一食堂，联系电话是18640301582，18640301582。辽宁世泽暖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招产品包装工一名，月薪3500元；招打磨工一名，月薪4500到6000元；招世泽成手会计一名，月薪5500到700元。联系电话是15640790080，1564079008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工业园气宝工业园。辽宁易泰科技有限公司招铲车司机一名，月薪4800到5000元。地址在大石桥市有色金属化工园区50号，联系电话是13940720811，13940720811。营口埃斯威特阀门有限公司招装配工一名，月薪3500到5000元。地址在西市区新兴大街西145号，联系电话是13082292900，13082292900。

营口爱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招前台服务员一名，月薪2300元，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光华路6号，联系电话是189-0417-7518 189-0417-7518。营口盛联电子有限公司招机台操作工2名，月薪2800-4000元；招清洗研磨工2名，月薪3000-4500元。地址在营口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园路45-1号，联系电话是159-4078-1626，159-4078-1626。

营口广顺工贸有限公司招文员两名，月薪2200到3150元，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6栋房里57号，联系电话是13898751215 13898751215。营口归桥商贸有限公司招配送货的司机一名，月薪4000到6000元，地址在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滨海路南32号，联系电话是18141706506 18141706506。营口合龙耐火材料有限。

公司招叉车司机两名，月薪3600元，地址在大石桥市钢都管理区玉子沟村，联系电话是18741748989，18741748989。营口恒越物流有限公司招 A 票司机三名，月薪10500元，联系电话是131-3024-5111，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青花大街东112号。营口嘉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招数控车工两名，月薪4000-6000元，地址在道岔子东风市场南行500米，联系电话是18004179979，18004179979。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5: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5: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5: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西江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7: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9: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雪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

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静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咱们本地的家装栏目《我爱我家》。

在整个装修里，水电改造被称为隐蔽工程，也是最核心、最不能出错的工程。它藏在墙体、地面、吊顶里，一旦完工了就很难改动，出现问题了，维修成本也非常的高。所以呢，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水电改造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给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发送私信留言。我们接下来会有一首歌的时间来给大家充分的时间来进行留言，无论是关于水电方面的哪些问题，您都可以留言给静伟，静伟会挑选几个问题在节目上以口语的方式来向您解答，也会有其他的方式，比如会给您发送文字性的消息来帮助您解决现在的问题。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我们会把水电材料布局、规范、防水一次性的来讲透彻。那本期节目呢，也会有一些重点的科普，比如水电路的规范、水路的规范、插座的预留、防水的标准、预算如何控制，还有施工避坑，让您家的水电一次性到位，安全耐用几十年。

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一首歌的时间。那大家有任何关于水电改造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送私信留言。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他真的对你好吗》。

好的，那俊伟这边已经看到了有好几位热心听众给俊伟的留言，那大家不要着急，俊伟会筛选出来几条来在节目上给您进行回答。

好，那第一位呢是来自听众赵先生，赵先生问了，水电改造最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赵先生你好，水电改造啊，最核心最不能省的就是有六点。第一点呢是电线啊必须用国标的纯铜芯，不能用非标或者铝线。第二点呢是强弱电必须分开，间距在30厘米以上，避免信号干扰。第三点呢是水管必须要走顶或者走墙，尽量不走地，方便维修。第四点呢是热水管一定要包保温。

那第五点呢，也是防水了。防水啊，必须要刷到标准的高度，并且要做48小时的避水试验。如果您家是老房子的话，建议做到72小时。那第六点呢，是水电完工之后必须要拍照保存图纸，后期打孔可以不打爆管道。如果这六条您做到了，那您家的水电基本不会出现问题。

那第二位热心听众呢是王姐，王姐给留言了，说静美啊，我家的插座感觉怎么都不够用，我应该咋办啊？王姐你好，插座啊不够用，90%的一个家庭的通病。那我可以给您一个全屋标准插座的数量，如果您照着去预留的话，那绝对是够用的。首先呢是玄关位置，玄关位置静美在这里建议您预留2个插座，客厅的话预留8到12个插座，餐厅的话预留2到3个插座，主卧的话预留6到8个插座，次卧的话预留4到6个，厨房预留6到10个，卫生间预留3到5个，阳台预留2到4个插座。

如果王姐您没记住的话也没关系，一会儿静伟啊会以文字的形式把这些数据发送给您，但其实呢您只需要再记住三句话：能多留不少留，低处留高处留，电器附近一定要多留。

小刘你好，水电啊，走顶和走地都没有绝对的好坏，但是呢，却是有适用场景的。先说一下走顶的优点啊，如果说您家水电选择走顶的话，那么漏水了立刻就会发现，维修的话也不用去砸地面，不会影响到楼下。但是走顶的缺点也是在的，它的用料会比较多，价格也会稍微高一点儿。

然了，走地呢也是有优缺点的。如果说您选择水电走地的话，那它的优点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省钱一点了，并且施工也比较快。但是呢，缺点也在，漏水的话难以发现，维修也要砸砖，并且很容易把楼下给淹了。

所以呢，根据行业的标准给您一个建议，水管可以建议您是走顶的，电线可以走地，但是必须要套管，并且呢要规范的施工，这样的话是最安全最稳妥的。

那有其他的听众发送的问题，静伟没有在节目当中给您进行解答，您也不要着急。那我们稍后呢，这一首歌的时间里呢，静伟会以文字的形式把这个您提出来的问题的解答方式发送给您。

其实呢，咱们水电改造的核心啊，只有三个词：安全、规范、实用。如果材料达标，施工是标准的，点位是合理的，这三条做到，那水电基本上就不会出现问题。

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建伟也有给大家提过，像水电工程这一块是不要省钱的。那关于电线以及水管的这些选择啊，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大家一定要认准它的国标。那还有呢，也要认真的去进行不同品牌之间的一个对比，能选好的尽量去选好的，因为水电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隐患。

我们下半段家装课堂的这一环节当中呢，静伟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装修科普的科普。比如说今天会跟大家去聊一聊，像电路改造都有哪些核心的知识，水路改造有哪些核心知识，还有像刚刚那个王姐哈、提问的说插座应该怎么样去预留，咱们有一个全屋插座最合理的布局，还有呢就是防水工程的一个完整的科普，水电预算的如何去进行一个控制，还有水电改造的避坑的指南。大家如果对里面的哪一项啊哪一项科普感兴趣，千万不要走开，我们在下半段家装课堂的环节当中会给大家详细的去进行一个讲解和科普。那当然了，在整个节目期间呢，您有任何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那给静伟来发送私信留言，静伟看到了都会要不然以文字的形式回复您，要不然会把您的问题拿到节目上来，咱们来面对面的这样去进行一个沟通。

好，那下面的时间呢，经纬将会逐一的去以文字的形式回复咱们听众的一些问题。那咱们在稍后回来之后呢，经纬会给您继续的去聊一聊关于装修上的科普。咱们大家千万别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甲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8: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8: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9: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1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消费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崇高享受。我爱家装，我爱我家，这里是家装节，我爱我家。
2: 雪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咱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咱们本地的家装类栏目我爱我家，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静伟。

主要要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装修之类的一些科普。首先呢，第一块静伟先要跟大家去介绍一下电路改造的核心知识。首先呢，先说一下电线的规格标准。照明的线路是使用的2.5平方铜线，普通的插座也是2.5平方的铜线，厨房、空调、热水器使用的是4平方铜线，大功率电器以及中央空调使用的是6平方铜线。

那还有呢，电路施工也是有规范的。首先呢，强弱电是要分离的，间距要大于等于30厘米，并且啊，电线必须穿管保护，禁止裸露在外。那同时呢，也禁止在承重墙开长的横槽。那同时呢，线头要规范处理，避免安全隐患。那同时，配电箱要分路清晰，便于

呢，大家经常会把水电这样放在一起去说，那经纬接下来呢也给您带来了水路改造的核心知识。首先啊，水管的施工也是有规范的，建议大家走顶不走地，便于维修。那还有呢，热水管必须要包裹保温棉。水管的布局呢要求是横平竖直的，那同时呢接口要热熔饱满，杜绝虚汗。那水路、水管和电路、电线它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要进行水压的测试。那水压测试也是有标准的，首先是打压的测试压力要求达标，并且保压的时间要充足。那同时呢，在此期间无降压、无渗漏才算合格。一旦发现有问题了，要立刻叫停，重新找一下哪里出现的问题，立刻检修。维修之后再重新进行打压测试，每次都是这样一点点去找，以直到所有的这个测试全部都合格之后，这一项才算完。

好的，那在一首非常优美的音乐结束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去聊关于装修上的一些小知识、小常识。那我们接着要去跟大家说的呢，是关于全屋插座的最合理的布局。首先啊，我们先说客厅。客厅的话，插座要预留在沙发的两侧，电视墙、空调，还有要给扫地机器人预留位置。

那厨房我们刚刚说了，厨房呢要预留2到3个，6到10个这样的一个插座的位置。那都有哪里呢？比如说有灶台区、水槽区。那像有很多听众可能会有疑惑了，那就这两个区域的话，像2、3个不就够用了吗？不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咱们对于小家电的需求是越来越多了，比如洗碗机啊、蒸箱啊、烤箱啊、小家电啊等等，这些呢都是需要利用到插座的。所以说厨房要预留6到10个插座，位置呢就在我刚刚

后第三个是卧室，主卧里面呢要留6到8个，次卧要留4到6个插座，分别都要放在床头的两侧，还有梳妆台呀，小孩的书桌呀，包括也要预留衣柜感应灯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呢，像我刚刚说的数量并不算多，大家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再多预留2个。那同时呢，卫生间也是要多预留的。我之前说的是预留3到5个，有马桶旁边、浴室柜、吹风机啊，还有一些智能设备，这些都是需要用到插座的。阳台区域呢要预留2到4个插座，像洗衣机啊、烘干机啊、一些清洁工具啊，这些都是需要用到插座的。同时呢，大家也要在阳台准备好备用插座。咱们说到装修啊，不可避免的就要提到防水工程了。首先呢，先说一下防水的高度标准。淋浴区呢是建议大家做到不能低于1.8米，那卫生间的干区呢要不能少于不能低于30厘米，那厨房阳台墙面也不能低于30厘米。那当然了，施工的防水施工也是有要点的，比如说基层要平整干净，不能有空鼓的情况，墙角管口要先用堵漏宝来进行加固，并且呢要横竖交叉的这样去进行涂刷至少2遍。那在完全干透之后，还要再进行避水试验，避水试验呢不能少于48小时，如果说咱家是老房的话，那最好是做到72小时。同时呢，大家也要检查一下楼下无渗漏，方可继续施工。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去说第五点，比如说水电的预算的控制，那大家呢要按照面积去找到合理报价的装修公司。那一定要注意了，如果施工方的报价过低的话，那肯定是有隐患在的。那还有呢，是水电的点位啊，需要提前的去进行确认，避免后期的增项加价。同时呢，材料呢要认准国家的标准，不要使用杂牌儿。那完工之后呢，也要进行拍照留底，方便后期的维修。

些朋友啊会在水电改造这一块踩坑了，今晚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下避坑的指南，一共是有五条。第一条呢是不要乱开长槽深槽，第二条呢是弱电和强电不同管不混缠，第三条呢是不要使用飞镖劣质的电线水管，第四条啊是水路必须打压防水必须避水，第五条呢是点位不留勺不留偏不留错。

水电啊，是咱们家的安全底线了，标准要做足，工艺要做细，才能够住得安心、放心，长期的舒心。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工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6: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7: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6: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

0: 北京时间16: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百余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4-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20-27度，盖州19-30度，大石桥19-29度，百余圈18-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的天气，西南风4-5级，阵风7级，午时前后转5-6级，阵风8级，21-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早晨转晴，南风4-5级，阵风7级，20-27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5-6级，九时前后转5-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珠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7: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9: 哦，那产品怎么样？
8: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9: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8: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9: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8: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0: 16:30，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那么这一时间段呢，为大家安排的是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今天呀、是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为您安排的是医保热线。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有医保方面的政策呀、业务啊需要咨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都是可以的。首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 YKFM951。那么17点之后呢，咱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关于旅游的事儿。你有没有感觉到说现在啊，从撤下闲人免进的告示，到小米智能工厂参观一票难求，首钢的高原的高炉下年轻人打卡自拍，工业旅游正加速出圈。你看现在去厂区啊，看产线，北京798艺术区，还有海南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可以说处处皆有文旅的亮点。那么硬核工业旅游何以浪漫出圈呢？一会儿咱们也来聊一聊。今天呀、是周末，还特别为大家安排了健康大讲堂，我们一起来关注美好的生活，也来关注身体的健康。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医保热线。
1: 医保政策权威解读，医保问题在线解答，欢迎收听医保热线。
0: 北京时间16:32，欢迎大家呢收听每周五为大家安排的医保热线。下面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坐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服务科副科长曲林。曲林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欢迎您的光临。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个人待遇审核科科员张一丁。一丁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就是一个是生育津贴的事儿，比如说什么样的人可以享受生育津贴的待遇，另外呢生育津贴啊它这个待遇也有一些标准，大家来了解一下，还有什么是医疗救助，享受待遇的人群有哪些，另外呢就是哪些费用可以进行医疗救助的报销，报销的标准又是什么。那么还有呢，我们再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就是医保审核的一些相关问题，你比如说门诊统筹报销的政策比例，还有啊慢性病认定的相关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一一的为大家做解答。另外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就是这个来说一说什么时间缴纳居民医保费啊，缴费之后什么时间享受医保待遇，另外呢缴费的一些标准。如果您刚刚好啊有相关的医保问题需要咨询，您就可以很方便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同时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您的电话接通了，一定要记得哈把车里的收音机或家里的收音机关掉，这样我们沟通的效果会更好。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哈，就是大家也比较关注的，说我什么时间要缴纳一下居民医保，另外我缴纳之后什么时间享受医保待遇。像在上周我们社保热线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有一位朋友就问说，这个想问一下新生婴儿什么时候缴纳医保，顺便咱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一下解答。
2: 首先呢，我们是集中缴费期呢是每年的2025年10月20日至2025年12月31日。集中缴费期内交费了呢，就是从2026年1月1日开始享受待遇。除新生儿特殊群体外呢，在非集中缴费期，那就说明什么呢？就现在你说我要交2026年的费用的话，那咱就有3个月的等待期了。对。是之日起3个月等待期。至于那个新生儿呢，他是新生儿啊，是按自研年度算的。他呀，就是很多家长啊，都以为说，我们家孩子刚生，我先不保了，

0: 我超过一年或者一年以上，我有时间了，我再给报。这样你就是孩子也许在出生之前的有些费用就不能给你报了。他是有什么的，是出生三个月之内的90天之内你给孩子参保上了，就从你孩子从他出生那天发生了报销额度了，我们才能给你报销。
1: 哦，
0: 对，
1: 所以就是新生婴儿应该是一出生他就应该享受这个医保待遇，就是赶紧家长就是你千万别耽搁了这个事儿啊。还有一般我们都会就是比较关注一下，说这个缴费标准是多少，是不是有一年的，然后还有就是说每个月的，然后另外那个在学校的学生啊老人啊都是什么样的呢，咱们也给大家解答一下。
0: 好的，首先呢学生啊每年的他的那个集中缴费期呢几乎都是从9月份开始，因为9月1日几乎都是孩子放完暑假了或干嘛上学了，上完学呀，他是从9月1日至12月31日之内呢，学校老师统一收费，学校老师都开始告诉家长发通知了，你该缴纳下一年度的钱了。但是呢，老年居民呢，还有新生儿这种是在社区参保的，社区都开始宣传了。今年2026年呢，未成年人是335元，包含在校学生。成老年居民呢是445元，但涉及到有一些像营口市民政局等部门认定的低保户啦、特困人员、孤儿等了，这些享受资助的就不用缴费了，财政补贴了。还有一些呢，特别是低保边缘户家庭的人员，未成年居民是134一年，低保边缘户其他监测营口成老年居民的金额是178元，所以这类人一定是想着要交费，别以为哎呀我是低保这种救助员我不用交费了，你一住院不好使了，你先交吧还不赶趟，还得去认定去。所以说还是尽量在集中缴费期内就给交费了。
1: 就是我们说其实这一年啊，关于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挺重要的缴费啊也没有几项，你像医保社保当然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是指这个自由职业者哈，它相对来说应该说是挺重要的，咱就千万别忽视了，包括给孩子的这个缴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新生婴儿参保是出生之日起一起享受说一年的医保待遇吗？
0: 他这个是指是什么呢，是按照自然年度走的。我就是说哎呀我2025年我这孩子出生了，但我11月份我出生，你就得给孩子参保，正好赶着11月份吧，还交26年的钱，实际上你应该是交2年的钱，就是25年当年和26年你一起交了，因为你把26年的钱交了，就是下一年就不在集中缴费期内嘛。所以说就是这种它是有一个自然年度的跨越，我说的这是比较复杂一种嘛。但是也有我说你看我们家孩子现在26年，那我现在出生的，那你现在就直接在医院你就直接给参保了呗，因为有出生证明就可以报。你如果要是等着你说我要等给孩子上完户口也可以，也可以在网上报，也可以在你户口所在地的社区也可以办理。
1: 所以这个关于这个新生婴儿啊参保这个事儿啊，咱们父母一定要这个重视起来啊。
0: 对，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说关于生育津贴有一部分人是特别关注，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都是可以的啊。你首先呢要关注一下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 YKFM951。 好，首先呢咱们请一丁给大家这个解读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人可以享受这个生育津贴待遇，另外生育津贴待遇它是不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2: 好，目前的话是只有企业在职人员在生育或者手术之前连续缴满10个月以上的医疗保险才可以享受生育津贴待遇。
1: 一丁你摁一下，再重新摁一下，看看会不会有所缓解。这个话筒你碰一下，那就来这个，这回会好很多。好嘞，
2: 然后判断是否满足10个月保险以到账时间为准，可以在不同的单位、不同的城市进行缴费，只要连续上就可以申请生育津贴待遇。
1: 那么就是说他这个待遇是不是有标准？我想问一下，就是我。

0: 可以，是生孩子，比如说男方跟女方都可以办，这就是两项。然后还有女方的一些计划生育项目，比如说取环、上环、流产这一系列的都可以享受生育待遇。
1: 嗯，
0: 然后他们的计算方式都是统一的，都是由你做手术那天你所在的单位的上一年度的平均工资来进行计算的。
1: 嗯
0: 嗯，如果说这个用那个基数除以30乘以你应该享受的休假天数，等于你剩余今天的计发工资。如果说你这个基数偏高或者是偏低的话，是以上一年度的社平工资的60%或者300%来进行计发，我们是有一个范围的。
1: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是跟他说一下这个生育津贴的这个待遇标准都是什么样的。
0: 目前的话，辽宁省的女职工顺产的天数的话就是158天。如果是难产的话再加15天。然后男职工的护理假天数就是20天。然后流产，如果说你怀孕不满4个月流产的话享受15天。怀孕四个月以上的话是42天。然后上环的话是3天，取环就是2天。就这样。然后有一类特殊的人体，就是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这些人，是因为他的工资是由财政局直接来进行发放的，所以说这类人是不享受生育津贴待遇的。然后生育津贴待遇与员工的工资是不能重复享受的。
1: 这个要大家要知道一下哈。另外就是咱们也比较关注一下，就是关于医疗救助。其实这个来做医保节目，医疗救助还不是经常给大家介绍啊，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
0: 我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医疗救助，享受待遇的人群有哪一些。医疗救助主要是针对医疗费用负担比较重的困难职工和城乡居民的一种医疗保障制度，它是在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之后的一种托底性的一种保障基金。他们享受的人群范围一共有8类人，大部分就是特困人员、孤儿、低保户、低保边缘户这一系列的人群。就是生活特别困难。也上面这些这8类人一般都是由民政部门或者是乡村振兴部门来进行认定的。
1: 就是说他这个医疗救助首先有一部分特殊人员，但是说这个特殊人员是谁呢，首先要民政部门认定。这个大家要知道一下啊。另外呢，就是哪些费用可以进行医疗救助的报销，他这个报销也是有标准的，是不是我们实际上每天忙碌的工作当中，这个也是我们其实挺重要的一部分。
0: 对，因为这些人群的话在营口市范围内来说也是很多的。他们主要针对于这些救助待遇救助对象的那个住院费用或者是慢性病门诊、特殊病门诊来进行报销。然后他们这个医疗救助是必须得经过基本医疗保险或者大病保险等补充医疗保险报销后个人负担的部分，然后按规定给予医疗救助报销。然后医疗救助是分为基本救助跟倾斜救助两部分的。基本救助的那个额度，所有人的限额都是一样的，都是每年2万元。他们只不过是根据你的身份类型，它的报销比例是不一样的。简单举例的就是说，特困跟低保户他们的报销比例都是70%，低保边缘户就是60%。差别就在这儿。然后倾斜救助呢，是指你经过了基本医疗救助之后，你仍然负担很大的医疗费用，然后再给你一个额外的一个报销。然后这个是每个人的那个限额就不一样了。特困跟低保都是2万，然后低保边缘户就是18000，然后因病致贫人口就是15000。然后他们的报销比例就是也是70%、60%跟50%。就这样。
1: 好，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 好，这个年度救助的限额是什么样？还有一个倾斜的救助

0: 对吧？
1: 对，刚才我已经介绍完了，每年都是两万元那个基本救助。
0: 嗯，20000元的基本救助。好，再接下来呢，咱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救助的比例啊。刚才是不是来了解60%、50%？
1: 对，有70%、60%、50%，根据他们的救助人员身份的类别，不一样。
0: 好，就是救助对象如何去报销医疗救助？
1: 如果说是在营口市范围内，他可以直接到医疗救助的定点医疗机构去住院，或者是看慢性病门诊、特殊病门诊，直接持卡联网结算。如果说是在营口市范围内的非医疗救助定点，你可以在那儿，持卡结算，由基本医疗保险跟商业补充保险报销完事之后，拿上那些材料，来到所在的医保中心窗口前面申请医疗救助报销。
0: 就是他还是需要自己去办理，是吧？
1: 对，就是如果说你没有联网进行报销的话，就需要到窗口进行办理。
0: 通常会在多长时间之内呢就报销完成呢？
1: 医疗救助手工报销的时间范围是30个工作日之内，我们将会把钱打到你的个人账户里。
0: 好，那么在这里呢也温馨提示大家，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节目呢是每周五三色方向盘为大家安排的医保热线，如果大家呢有相关的医保方面的政策业务需要咨询呢，那大家就可以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2834700 2834700，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也是可以的啊。 YKFM951 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 YKFM951。 好，接下来咱们来了解一下医保审核的相关问题。首先门诊统筹报销政策及比例，其实一提到说这个医保报销，肯定是家里人生病了啊，或者是自己生病了，当然都希望这个报销的比例呢应该是正常的情况是80%，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一到报销的时候发现，哎呀，这怎么就是50%了70%了，然后和我当时说医保，我交医保的时候80%，怎么有出入呢？是不是我们也经常会接到这样的，就是这样咨询的吧？这样的朋友们。
1: 目前营口市的门诊统筹的报销比例，拿普通的职工举例，职工在职在三级医院的报销比例不会达到80%，目前的话是55%。然后他要是职工退休的话，在69周岁以下是60%，然后70周岁以上是65%。这是营口市目前的一个报销比例。您刚才说的80%应该是门诊慢性病的一个报销比例。然后那个不是拿医疗费总额直接乘以报销比例等于你的报销金额，而是先去每年每个人是有一个门槛费的，先需要把这个门槛费减掉之后符合报销范围的费用乘以一个报销比例，然后所以说某些人就会认为那个报销比例特别特别低，但其实报销比例就是固定的，它只不过是把应该报销的费用给你核算出来之后，然后才能乘以报销比例。
0: 所以就是大家要知道，不是说这个一下子我花了10万，然后我就报了8万，对吧？
1: 对，你需要把不报销的部分全部都刨掉。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说的呢，就是三级就是慢性病认定，这个其实大家也比较关心啊，就是比较关心的，就是慢性病认定的都有哪些，比如说它的种类呀、申报方式啊。
1: 目前营口市的那个慢性病认定，慢性病一共有13种。常见的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脑卒中、心梗、慢性肾脏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等等，一共13项。然后其中有乙肝跟结核病，这两项属于传染疾病，需要在营口市第30名医院进行认定。其他的种类必须在每月的1号到15号需要在线上申请。线上的那个申请路径就是微信小程序搜索营口门诊慢特病，这个小程序在上面每月1号到15号进行申报。然后15号到月底，这是我们一个体检加审核期。一般情况下一个月就是我们一个循环这个周期。
0: 所以说大家要了解一下哈，就是以前大家都觉得哎呦一定要到线下吗？实际上大家不知道线上也是可以的。
1: 慢性病只能在线上。
0: 啊，
1: 因为。

0: 涉及到一个公平性，专家不知道审的是谁的材料，这涉及到一个盲审。保证绝对的公平，
1: 就这个就大家也要理解一下。
0: 对，
1: 好，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有一个上门体检，这个是怎么回事？
0: 比如说一些年龄特别大的，或者是脑卒中他四肢瘫痪，他没法到线下去进行体检，你就可以跟那个通知你体检的人员进行说，我这个患者他无法移动，然后我们就会有专门的人在集中体检过去之后，然后专门去上门体检。
1: 所以这是也是我们这个医保服务中心给这些朋友们的一个服务，给
0: 患者，对对，一个便利的服务。
1: 还有一点就是异地人员怎么办理呢？
0: 如果说你办理了异地安置，然后需要申请慢性病的话，就是申请路径都是在小程序上面申请。如果说到了集中体检的日期，有人通知你去来哪个医院进行体检的话，你就需要告知他我在异地，我无法回到营口本地进行体检，他就会告诉你，你可以在当地的什么等级的医疗机构去做什么什么项目，然后把报告结果一起邮回营口，然后我们就会有专门的专家进行审核。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说一下这个，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愿望他说想问一下啊，就是我5月1号申请的慢性病，怎么一直显示审核当中呢？是不是没有通过呀？
0: 5月1号的话，因为目前的话整体还在，目前还在5月的这个周期里，审核周期里，有专家来进行认定，然后你时刻关注那个小程上面那个进度提醒就行。上面显示审核通过了，就是你通过了，审核不通过就是你不通过。如果说审核进行中，就是在审核中。
1: 所以就是你别着急。
0: 对
1: 啊，虽然是你看现在5月1号，他一看5月29号了，都一个月了。
0: 对，因为在5月15号才是申报期结束，申报期结束之后才能统一由专家进行审核。就是你5月1号跟5月15号申请的都是一样的。
1: 就不是说你找了这10多天你就要
0: 专家就
1: 给你
0: 现身，不是这样的。
1: 大家是集中的一个时间哈。
0: 对，
1: 另外呢，大家就是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啊，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抖音，是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然后在抖音直播间给我们留言。我相信刚才这个愿望这个朋友是不是也在抖音直播间里啊，因为你问的基本是同一个问题，是不是没有通过，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好，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都是可以的。还有就是特殊病认定的相关问题，就是什么病是这个特殊病呢？
0: 特殊病的话，它是需要在营口市中心医院，然后方大医院，这是市里的两家医疗机构，然后县区就是各分中心的中心医院，他们主要是申请恶性肿瘤、放化疗、辅助治疗这一些，还有透析，这些属于特殊疾病的申请，然后他们就是必须得在医院，不也没法在线上申请。
1: 所以就是这点大家也要了解一下，是吧？那最后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比如说这个医保啊，有朋友说，你看我今天我这个就是交，特别是自由职业者啊，我交了医保，但是我这个月可能我觉得这钱还不太凑手，然后我就先停2个月，然后最近感觉自己身体也挺好的，这2个月过后呢，我再继续在续缴上。那么续缴之后，实际上它什么时候生效？还是我缴完之后它马上就生效了？还是有个等待期呢？
2: 它主要分2种人，就是说它如果是灵活就业的医疗保险呢，我一直中间断2个月，那你交完以后到账了才马上享受待遇，你补上。但是还有一种是什么呢？你从单位下来了，我跟上一个单位我买断了，我下来了，但是我要变成自由者，我要，但是我中间呢断了1个月，那你就有6至7天的等待期，你有等待期，你马上用包使
1: 啊。这个等待期是指从单位下来？
2: 对，你不是说我把它补上马上用，那是分的。原来你就是自由者，中间断了我马上补上，那就好使。你中间说我 从那个单位中间断了，断三个月四个月的，我马上补肯定不好使。
1: 那也就是说，如果真的大家就是说从一个单位，然后这个单位因为各种原因咱不在这个单位了、
2: 嗯、
1: 那你现在就暂时变成一个自由者的身份，你应该马上续缴，对不对？
2: 对，
1: 就按照自由身份缴纳。
2: 哎，对，
1: 而不是说我等到，哎，我等到另一个单位，哎，我在接收我的时候，我让另一个单位帮我交，但是你这个空档期

0: 那个单位不可能给他补的，那就是他自己去补的。你中间断的人新的单位是从你签合同那个第二个单位才能跟他补交费。
1: 那也就是说我虽然欠了两个月，但我不补就不补了，然后呢这个新的单位再给我补交的话，还需要有三个月的等待期吗？
0: 现在是一个月等待期
1: 啊，这种情况下是一个月、对吧？
0: 对，
1: 如果要是说你从单位，就是从一个单位要是说辞职了，然后你还没有找到下一个单位，但你耽误了两个月，最后你还是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再续缴的话，那就是三个月，
0: 两个月
1: 啊，60天啊。所以你想一旦这60天有个磕了碰了，你就会觉得怎么那么巧，那么寸呀。所以你同样是要缴纳的话，你就别耽误这个时间，因为你耽误一旦要有啥问题的话，你就会觉得很麻烦了啊。好，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结束了，特别感谢二位嘉宾给我们做的解答，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硬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7: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样。
9: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10: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1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0: 选点硬核的。
1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

0: 声声有爱，
1: 句句关情，
0: 951信息快报。
2: 北京时间17: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是20到27度，盖州19到30度，大石桥19到29度，鲅鱼圈18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的天气，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50前后转5到6级，阵风8级，21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早晨转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到27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5到6级，90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3: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

好，北京时间呢17:24，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酸涩方向盘。你发现有些时候啊，就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比如说平时我们听各种各样的歌曲，但是你突然要是听到一首儿歌的话，这个心情好像马上就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就会有那么多的想法，然后呢也会有那么多的回忆。所以关于儿童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就比较多，因为六一儿童节呢，我们可能就是有许多话题要说，比如说，哎，接下来再听一首歌啊。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互动一下，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属于大朋友小朋友的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的时刻，你最想听的儿歌是哪一首呢？

有一首关于儿童的诗歌，就是冰心的可爱的，我觉得这首儿童诗歌特别特别的美啊。他是这样说的，说除了宇宙，最可爱的只有孩子，和他说话不必思索，态度不必矜持，抬起头来说笑，低下头去弄水，任你深思也好，微欧也好，驴背山，山门下，偶一回头望时，总是活泼泼的，笑嘻嘻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首《捉泥鳅》送给大家。嗯，来看一下。

刚才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了冰心的一首儿童诗歌《可爱的》。那么接下来呢，再为大家分享一下由冰心翻译的黎巴嫩的诗人纪伯伦带给大家的《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说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他们是借生命为自己所渴望的儿女，他们是借你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他们虽然和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他们可以给他们以爱，却不可以给他们以思想，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你可以庇佑的是他们的身体，却不能庇佑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你可以努力地去模仿他们，却不能使他们来像你一样。你是弓，而你的孩子是从弦上发出的生命的箭。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让孩子活出自己最美的样子，把一首《彩虹的约定》献给大家。

0: 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线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西江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8: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8: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11: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收听九五幺，
17: 生活很美好。
1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北京时间17:35，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红影。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每到周五的时候，我们总是能够更多的感受到晚高峰的一种热闹劲儿对，通过直播间的视频信号，我们能够看到各条街路上好像这个时候的车就会比平时多了一些。
0: 嗯，而且今天晚上这个周末和平时不一样，因为家长在接孩子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的晚高峰时间啊。
1: 嗯，
0: 今天家长接孩子放学的时候都会问他一句话，今天在学校演节目演得怎么样啊？是不是你那个什么女王的扮演者扮的行不行啊？台下掌声多不多呀？
1: 是，
0: 因为今天孩子们啊，大部分学校的孩子们都在下午都在开团会。
1: 而且操场上也是非常的沸腾。今天我看咱们邻居就是健康小学，
0: 对，
1: 健康小学在搞这个活动，然后在这个
0: 那个
1: 栅栏旁边，哎呀，就是姥姥啊奶奶呀、啊、就集体开会了，然后大家呢就是在里面看看自己家的大宝贝儿表现得怎么样，然后我就在想，他一边看可能也会一下子想起
0: 童年，
1: 对自己小的时候小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这么多的一种形式，但是呢快乐却是一样的，是吧？这种期待是一样的。那好了，今天的晚高峰路面上呢也呈现出了一个周末该有的样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是渤海大街聚合城的这个路口，交警现在也正在去调度这个路口，他会拉近一个镜头给个特写，然后我们现在呢也请大家通过951的视频号、抖音号，包括迎天下 APP 来看一下，你会看到整个渤海大街聚合城的这个制高点拍摄到的画面，就是晚高峰峰值的阶段，就是那个车辆是非常的密集的，是吧？
0: 而且你会感觉到今天刚才播天气预报的时候，大气温已经到了30度，
1: 是
0: 今天很热啊，
1: 高温的天气是一下子就热下来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交警呢也在同步的啊去给这个路口一些镜头，为什么他会调度到这个路口来，主要还是因为这个里头车多了，交警也想看一看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让这个路面上压了很多的车，最后找到的答案就是今天是周末啊，路面上确实会多许多。现在无论是东西走向的渤海大街还是南北走向的市府路上啊，车辆呢都是非常密集的，但整体还是非常有序的，大家伙呢不用特别的着急。再来看一下，这是一线辽河大街，一线辽河大街红旗小学的门口现在呢压力也是比较大，我们看到了有背着书包放学的同学们啊，牵着自己的家长的小手啊，正在人行道上行走，同时呢在这个渤海大街从东向西的方向也有大批的车辆从这驶过，但是今天整体感觉还行。我想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时候大家走在放学的路上，无论你是走着还是已经坐到了爸爸妈妈的车里面，应该是欢声笑语，满车厢都在分享今天6.1儿童节学校搞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因为今天我们记者也到下面去做了一个采访，然后我看到这个校园里面搞的这个活动真的是跟我们小时候比较起来的话样式有了很大的
0: 丰富多彩，
1: 对，很大的一个变化啊，
0: 创意无限，
1: 是创意更多了一些。然后我看今天有个小孩啊，说他是用这个什么面值面值的那个纸币啊，通过他的这个成长他获得了这个面值，然后这个面值的纸币呢又去换了他特别喜欢的一些集市上的小礼物。他的同期生是讲的，我用这个换过来的，我感觉自己特别有成就感啊，原来从小到大每个人都是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一种同学们老师们以及家长们给他的这种认同感啊。

好，有一条路段呢是要特别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五线青花大街。五线青花大街，这是葡萄酒店制高点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路况，也就是五线青花大街和看看路的交叉路口。从视频当中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我青花大街。

清华大街和盼盼路的交汇处在这个位置，特别是从东向西方向的车流是非常多的，相当于什么呢，就是盼盼路和向西方向的学府路中间的这一段全都是车排满了所以大家呢不用那么着急，基本上是一点一点向前蹭的一个情况。17:41，今天的晚高峰应该也是跟放学的时间正好叠加在一起，而且赶上了周末所以呢，这个我们确实应该在心里面有这样的一种预判。各位不用着急，尤其是现在外面天儿确实是热，而且今天的这个热是一下子就热了起来。对，当然还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么热的天哈，在5月31号，也就是这个周日的时候呢，咱们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就要开赛了。这个开赛的当天呢，气温包括它的湿度对我们这个所有参赛的13000多人来说，也是一种体能的考验，所以大家还是应该充分的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那么我们还想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的会务组啊，整个的赛事的后勤保障在这方面也有充分的考虑比如说这个海绵水呀，包括有一些这个中间的补给站啊等等，也会随着天气变化的情况给大家上足。

0: 好的，现在啊还是说到了这个清华大街和盼盼路的交叉路口，目前为止依然是非常拥堵的状态，特别是从盼盼路由南啊由北向南方向右转进入到五线清华大街的这个方向啊，这个方向目前为止全部都已经堵死，在中心路段的这个转弯的位置都已经排满了车。现在我们能够感受到交警指挥中心应当也是非常忙碌的，他在不断的去切换这里四个方向的交通路口的情况，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舒缓的办法。盼盼路啊，盼盼路和五线清华大街的交叉路口的这个位置，如果您刚好是从北向南的方向行驶，无论是直行还是右转进入到清华大街，现在从清华大街的这个路段上来讲，盼盼路到学府路的中间满罐全都是车。朋友们，如果此时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绕行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最好能够选择一下其他的路段，但如果你就已经在路段当中了，那唯一做的事情是你就保持稳定的情绪，好像是更实用一些，
1: 遵章守法，别加塞。
0: 路面上有什么新的情况，大家伙呢也可以第一时间的联系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 和我们一起啊，把咱们周末晚高峰的路况呢和大家详细的来关注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条新闻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儿跟大家说一说，眼看着马上就要进入到六月份了，那么6月1号开始，如果您是违规乘车拒不补票的，将会被限制购票。
1: 这个事儿呢，咱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说，在充分研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对于2024版的国铁集团客规，也就是相关条款，进行了28处的调整，形成了一共有5章116条的新版的国铁集团的客规。第一个呢，就是将客运电子发票、学生优惠票、遗失物品保管寄送等成熟适用、受到旅客广泛青睐的客运新服务固化为规则，使之长效化、制度化。涉及19处，其中修订了16处，删除了3处，为了更好地服务旅客、便捷出行提供了保障。第二个呢，就是根据客运业务的发展变化和旅客需求的多元化，对于购票人、乘车人、联乘车票等概念重新界定，对于旅客误乘、误降、行李运到期限计算方式等条款进行优化，使之更好地适应当前客运市场的和运输。

0: 作的实际，更加精准地服务旅客出行。这也涉及到八处，其中修订了七处，删除了一处。
1: 第三呢，就是针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行为，新增了限制购票相关规定条款，一共有一处，更好地维护旅客公平有序的乘车环境。新版的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并纳入到了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约定事项。如果旅客发生了没有票你就乘车，而且可能还会存在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去乘车，那么票证人是不一致的，包括你用低价票乘坐啊，这个高价的坐席，这种呢也是不被允许的。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者是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都是不被采纳的啊。也就是说，现在呢铁路的这个规定越来越严格了，但实际上我们大家可能听到的时候，这儿的时候都会纳闷，说怎么了，你没买票然后被人家检查发现了，让你补票你还不补票，那你想干啥？现在我们在乘坐高铁的时候，你都会注意到，就是这个铁路的工作人员包括乘警，他是会从这个车厢里面一直啊来回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检票检查，说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这个票啊，那你就拿出来，有你就拿出来，没有的话你立刻就可以去补票就完事儿了。你不补票你将来就会进入到这个黑名单，也是非常不诚信的啊。马上就有网友给我们做了留言，像这个五化的证他说道，非常支持啊，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啊，就是要整治老赖，精准有温度的管理，让旅客出行更安全、更放心、更舒心，就是要讲这个规则意识。无论你是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无论你是在这个社会上啊办什么样的事情，你没有规则的话，那肯定是玩不转的呀。
0: 对，你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旅客如果发生了无票乘车、使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持用低票价席别这个车票，你乘坐高票价的席别，持优惠票还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者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铁路站车，这个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啊，
1: 违规乘车行为。
2: 这个后续啊，实际上他就会限制购票措施。那么到上述几类拒不补票的旅客，你再一次购票的时候呢，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12306自动的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诉你了啊。这位朋友，刚才你投机取巧对吧，现在要限制你购票，
1: 是以后寸步难行。好，晚高峰正在进行中，今天是周末，我觉得最应该说的就是天气。很多朋友今天都在吐槽，我的天哪，
2: 热，
1: 怎么突然之间就一下子体验到了骄阳似火，好像今天的这个骄阳似火似乎我们是在六月中下旬的时候才能够去体验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接下来给您介绍一条新闻，说世界气象组织讲了，在未来五年将会出现史上最热的一年啊。这是世界气象组织在28号发布的一份最新的报告进行了一个预测，也就是说在2026年到2030年这个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持续保持在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北极气温增幅还将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
2: 说到这儿打断一下啊，你看我们的这个网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留言了，这个永军说盼盼路和学府路现在肇事了，但是他并没有说具体的哪个路段、啊、
1: 明白。
2: 对，所以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的时候呢，希望大家把具体的路段告诉我们一下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因为我们的节目同时在抖音直播间也进行直播，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你关注到我们的抖音之后呢，就是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可能说你没有在车上听，但是你在办公室啊或者是在家里，你想点开看看路况都是可以的。
1: 对，那除了951的官方抖音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在视频号里关注营口融媒之声，还有我们的营天下 APP， 现在都是同步视频直播。好了，谢谢这位网友啊，说到的是盼盼路和学府路这个之间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难怪这里呢是发生拥堵。您是指在五线清华大街吗？刚才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路况呢是实时的，

0: 就是五线青花大街从盼盼路到学府路的这个区段之内车辆尤其的多，比如说从盼盼路由北向南，无论是直行还是右转进入到青花大街，现在都是特别的费劲儿，就整个路口呢全都是连在一起了，全是车填满的啊。那现在呢，我看交警指挥中心这边呢也是在不断的调整这个路况，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们要提示大家，就是你要得打这个电话，你得报警啊。如果能够快处快赔的话，那是最好，如果不能，那么马上就要打电话请交警呢出现场，不然的话这个交通拥堵呢会比较麻烦一些。这里是智泉街，你看出来这是哪儿的吗？
1: 这博公这个位置吗？
0: 啊，对，
1: 学府路，这个是
0: 我瞅一眼啊啊，没有，市府路，市府路，对，市府路天宇鸿府的一个制高点，现在南北市府路上的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多的啊。你看还有很多人他是跑鲅鱼圈上班的，
1: 对，
0: 他要周末的时候才回家啊，一周回来一次，所以今天晚上的晚高峰确实是显得很忙碌。不过像辽河大街红旗小学门前这个地方，你看
1: 现在这个通行情况也特别好了，因为孩子们已经放学了，
0: 对，所以你现在走行辽河大街的话应该是非常顺畅的，朋友们啊。
1: 你看有君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他说五线学府路和市府路之间有一个大车和小车，造势了，
2: 明白，
0: 是五线青花大街，好了，这就对了啊。五线青花大街学府路和盼盼路中间是有一个大车和小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导致这里呢现在现场没有拆除，所以呢就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拥堵。

0: 刚才呢是说了一下啊，说世界气象组织说到了，说未来这五年将会出现史上最热的一年。马上呢就有网友跟我们留言了，说这两年好像是每年都在听，说今年是最热的一年，说今年是最热的一年，到底哪一年是最热的一年？当然你已经感受到了，好像我们的地球也在逐渐的变热啊，一年比一年热。你做好这样的一个预防吧。咱们再来看看这样的一条消息，这个报告预测的是2026年到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也就是1850到1900年的平均值高出1.3到1.9摄氏度。这五年当中的某一年可能是86%的几率，那这就应该算是比较大了啊。超过2024年，就是去年热到什么程度，朋友们还有这样的一个记忆吗？也就是说什么呢？今年会比2024年要热，比它热的几率达到了86%这么多。报告还指出了2026年到2030年的五个北半球冬季，也就是11月到3月，北极气温预测将会比1991年到2020年的平均水平高出2.8摄氏度。这样的一个增幅呢，达同期全球平均温度增幅的3.5倍。
1: 特别是2027和2028年啊，报告主要指出了预计2026年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那么这就增加了明年2027年成为下一个气温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一年比一年热了，那你需要做的是什么？扛热呀，
0: 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
1: 对，这是很重要的哈。当然了，我们也要这个更关注环保，然后希望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一些，这样可能会减少全世界气温这个一点点往上涨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0: 是，17:56了，还有4分钟的时间，你们想说点什么呢？
1: 其实再说一个呢，你刚才说了，就是咱们有一些日常习惯哈。你看一个人，哎，特别是我们在做节目的嘉宾，有这样的一种比较有趣的现象。五年前说这小伙说来了，说五年之后啊，说工作做得特别好。但小伙你是不是挺累的？姐你怎么感觉到的？姐感觉你头发好像不像以前那么茂盛，
0: 那么茂密。
1: 他说你怎么知道的？就感觉到了。他说真是这样，就每天加班啊，着急上火，压力大，头发都少了。所以头发多重要啊。
0: 是，所以最后这点时间我们讲一讲哪些日常的习惯正在偷走你所剩不多的头发。
1: 为什么会脱发？有遗传的因素，还有自身免疫力紊乱了，还有内分泌与激素紊乱了。其实这个可能还是压力大的原因。要不为啥都会紊乱呢？
0: 我感觉熬夜这个事儿应该是个其中非常主要的一个原因。就现在大部分的人，睡眠的时间都在压缩，都在变少，这一切应该是来源于手机，是不是？
1: 而且
0: 手机让我们的睡眠变少。
1: 该手机啥事儿啊？我也不会说话，不都是你主动选择的吗？我还背上黑锅了。
0: 不是，我的选择现在就是被他这个算法给算计了，感觉一个劲儿给你推，一个劲儿给你推，所以他正在压缩你的睡眠时间。我有一天啊，我跟你说，白天喝了一点咖啡，主要是为了提神，结果就睡不着觉了，已经凌晨12点了，我就站起来，我看看窗外，谁家都在点着灯，
1: 星光闪烁。
0: 结果你猜怎么着啊？就是亮灯的人家特别的多，也就说明在12点还没有入睡的家庭其实不是原来那么星光， 是很多的呀。就它就慢慢的变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原来怎么会是吧，你11点前其实就应该马上就睡觉的，
1: 睡觉的
0: 晚上的11点之前是应该睡觉的。那有多少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1: 人生有几件大事儿，睡觉是一件大事儿，
0: 吃饭也是。
1: 那还有咱就不细数了。但是你知道为什么要深度睡眠吗？有一天我听一个专家讲啊，是一个博士，他说因为啊，就像白天工作你很累了对吧，脑子里会产生垃圾，你只有深度睡眠，然后大脑才能清除
0: 对
1: 这个脑子里的垃圾。人说了，是不是谁都不希望老年的时候得老年痴呆呀、对不对？那生活也没有质量啊，谁你都不认识了，怎么去玩啊？所以你要睡好觉， 因为你脑子里的垃圾早就被你清除了，咱一天的垃圾就一天清除，你天天熬夜，垃圾越来越多，
0: 对，
1: 就等你年老的时候，得老年痴呆的几率就比较大。
0: 是的，所以一定要好好睡觉。那除了睡觉之外，还有一些日常的习惯也正在悄悄的加重脱发的现象。下面说一说，您对号入座啊。第一，水温太高去洗头。洗头的时候你的水温太高了啊。第二个呢，就是洗发水直接抹在头顶，那应该抹在哪儿？
1: 我也想问抹在哪儿啊。
0: 是抹在发梢，抹在发梢，然后一点一点的揉搓一下，不要把它就抹到发顶，抹在哪儿哪儿秃顶，
1: 有点
0: 这样的意思吗？
1: 紧张了，今天有点回家不会洗头了。
0: 哎，第三个也是啊，就是你在头发没有完全干透的时候，也就是湿发入睡了，这个习惯也不好。第四是对女生讲的，如果你是长期的扎着一个小马尾，且你把扎小辫的这个过程扎得有点太紧了，勒它也不行啊。还有一个啊，好了，频繁的使用电吹风高温的那档去吹头发。
1: 此刻我瑟瑟发抖，你说的这些症状好像我都曾经有过。
0: 好，接下来忽视了枕头枕巾的清洁。这个一般不能，是吧？
1: 就是那个吹风机啊，就确实经常，
0: 对吧？你只要洗头，你不想湿头发去睡觉，
1: 对，
0: 你就会吹头发。那你可以有一个解决的方法，你就不要在晚上洗头，早上洗头，洗完头就让它自然干。
1: 就是要包一点这个头巾嘛，然后、
0: 对对，
1: 因为有的时候你为啥要吹一下？因为你还有个造型。
0: 明白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3: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住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

0: 美好住院。黄铂金公益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最划。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8: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9: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8: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9: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3: 951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为您介绍的是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0到27度，盖州19到30度，大石桥19到29度，鲅鱼圈18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午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8级，气温21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早晨转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到27度。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距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开赛还有2天。
1: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为您的健康把脉，
1: 为您的生活导航，
0: 健康大讲堂，
1: 健康大讲堂。
2: 好，北京时间18:08，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每周末为大家安排的健康大讲堂。此刻坐在直播间的嘉宾为大家做一些介绍，是来自营口方大医院乳腺外科主任孟凡霞孟主任。孟主任您好。
3: 你好。
2: 好，孟主任您好。
4: 你好。
2: 欢迎林主任啊。说近年来啊，乳腺疾病发病率是逐年上升，而且呢，乳腺癌已经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和大家来科普一下关于乳腺的健康常识。
4: 好的。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好。近年来乳腺癌确实呈明显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2025年的这个国际乳腺癌的一个癌症统计的一个报告，那乳腺癌呢仍然是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的首位，所以它严重的威胁的我们女性的一个身心健康。
2: 因为刚刚呢，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也聊到，主任是刚刚从沈阳赶过来的，下午正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而且现场发言，您不妨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发言的内容。
4: 对，因为呢，目前其实呢，大家很担心，就是乳腺癌发病率这么高，所以呢，女性朋友呢都非常的担心，但是呢，据国际乳腺癌的一个流行病的一个调查，乳腺癌虽然发病率是女性的恶性肿瘤的首位，但它的治愈率呢也是非常的高的。那之所以它的治愈率非常的高，是因为乳腺癌的规范化的治疗非常的完善，在所有的恶性肿瘤当中，规范化治疗最完美的最好的应该是乳腺癌。那我今天参加这个会议呢，就是中国乳腺癌症协会举办的全国乳腺癌规范化的一个巡讲，营口那个沈阳站，所以参加这个巡讲呢，主要是现在目前就是我国的一个乳腺癌规范化，像我们常说的一个小红书，它把乳腺癌的各个方面就是治疗都有一个完美的一个规划。那我们所有的从业的乳腺科的这一个，不管是内科、外科，还是放疗，还是病理，各个方面的这个乳腺的医生，那都要遵循的这个乳腺癌规范或治疗的一个指南，就我们常常说的一个小红书，那个按照这个指南走，那就指南呢明确地规定了各个期别的乳腺癌，比如说你一期的乳腺癌啊，二期的乳腺癌，三期的乳腺癌，早期的和晚期的，那保乳的和不保乳的，以及晚期的复发转移的各种乳腺癌的规范化治疗，它都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这么一个原则。那从业的各个医生呢，就按照这个指南走，他倡导的是全国乳腺从业者都要进行一个同质化的一个治疗，就是说我上级医生和下级医生就是为患者制定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都严格按照这个指南走，实现就是不管是上级和下级都是一个同质化治疗。那就是说我制定的这个治疗方案，那么你到上级医院，你不管是到沈阳还是到北京各个医院拿着这个治疗方案，哎，一看都是相同的，实现整个治疗的一个同质化的一个治疗。
2: 好，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刚才主任您说了哈，就是这一周您非常忙，从周一一直到今天上午到现在做节目哈，就是真是马不停蹄的在忙啊。
4: 对，
2: 您是 一周出门诊，应该是周四吧？
4: 哦，我是周一周四上午出门诊。
2: 对，您说这一上午就看了60个患者。
4: 对，我周一的话，我们是7:30出门诊，7:30从门诊到中午12点，我总共看了，我满号是60个，看了60个又加了5个号。
2: 那我就想问，咱们就算这周吧啊，就周一到周四这2天，您都是60个，就是这些女性朋友她们的这个，比如说是良性的、恶性的这个癌症发病率，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4: 你看，我周一是收了17个患者，其中呢，就是有8个是要需要手术的。
2: 那这个手术，
4: 这个8个手术里头，其实有4个是 B 超和钼靶诊断是4B到4C 的。那4B到4C 的这个 BRCA 分级呢，在4B到4C 的，那其实呢就是恶性的可能性大，是这个。那其他的是9个，那都是既往4诊断已经是乳腺癌做完手术的，那来我们科，还有的是没做手术的，来我们科做术后的辅助化疗和靶向治疗和术前的新辅助治疗。那这个17个呢，其实是有9个是已经确诊是乳腺癌的，那这剩下这个8个呢，是有4个基本上定检是乳腺癌。你看后来我周二的情况下，周二我做了是3个恶性的，2个良性的。完周三呢，那是还有上个礼拜留下来的。周三呢，我做了是1台乳腺癌，3个良性的。那其中这里的话还有一个是做不了手术的，我给他取了一个病理，那病理明确以后知道是不是乳腺癌，那是乳腺癌它是不是这个是什么分子分型的，因为它肿物比较大嘛，那这样式的就是对于肿物比较大的这一类的恶性肿瘤呢，是指南是推荐是需要先做新辅助化疗或者是靶向治疗，完了以后呢，肿瘤缩小了以后再做手术，这样是呢，它的预后会比较好。所以我们乳腺癌的治疗，首先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局限的一个疾病，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所以它的治疗是需要系统性的治疗。那系统的治疗包括局部治疗，你局部的包括手术放疗，那全身治疗包括化疗、靶向治疗、这个内分泌治疗，还有就是免疫治疗，这些系统性的全身的。
2: 那这些患者当中，比如说他们是就是第一

0: 次来检查就发现了自己的这个症状，就确定了这个病的这种情况，还是说他前期有症状，还是他一直就坚持体检，还是他好长时间没体检了，哪一种情况会多一点？
1: 我这一周收的这四个乳腺癌哈，其中呢就是有两个是年龄比较大的，有一个是我星期三做那个胡，以我的角度应该叫她叫胡阿姨哈，她是这个包块挺大的，都四厘米多一个包块，但她是周岁是78周岁。他自己呢发现这个包块是挺大，能有一年多，但之前没有这么大，完了最近呢他增大的比较明显，所以他才给儿女说完才来做，才来就诊的。但是另外呢有一个是年龄是50几岁，他是一个纺织工人。他是纺织工人呢，他也是就是体检的时候发现其实他那个包块摸起来就是它是散在的，在这个右乳的内上象限，和就是3.4点内象限啊，3.4点是有两个，就是两个病灶，但这两个病灶都不是特别的大，所以他以前呢就是体检的时候发现有结节，但没有就是没有太重视，完这回呢自己摸的这个结节摸的比较明显了，所以来医院就诊发现他是乳腺癌。还有一个他这两个挺有意思，这两个名中间只差了一个字啊。那个呢是一个62岁一个女性，但这个62岁的女性呢是啥呢，是她终身未育。62岁，她没有，她结婚了，但是她没有小孩，一直没有生育。更有意思的是，她62岁月经还正常，知道不？就是还月经正常的来潮。那从这一点上来讲，就你本身，你35岁以上未婚，或者是40以上未育，那这几个那个就是一个乳腺癌的一个高发的人群，是一个高危人群啊。为什么是高危人群呢？就是说你体内的雌性激素长期作用你的乳腺，也就是说你的乳腺长期暴露在雌激素下，所以呢导致它容易发生乳腺癌。并且你看它都62了还有月经，就说明他这个行经的年龄特别的长，那你
2: 并不好，
1: 对呀，他是并不好，所以这样呢他就患乳腺癌的几率就非常的大，是属于一个高危人群，他再加上他未育，这个你想如果要是怀孕的话，从怀孕到生产完了到哺乳，最起码你有2年的时间这个体内是雌激素是下降的，那你孕激素和泌乳素是高，可以保护乳腺，那他又未育，所以这个雌激素长期的刺激乳腺，并且他这个大多数是一个就是HR 阳性的，就是激素受体依赖型的乳腺癌，就是你激素雌性激素长期的作用于乳腺，导致了这个乳腺癌。所以这些都是就刚刚我说的一个年龄大了啊，他发现了他又没有注意，但我后来这个年龄大的大姨呢，我给他做手术，这个大姨特别特别的瘦啊，只有80斤，那就是个皮包骨头，其实他那乳腺上包块特别的突出，就我做手术的时候那个皮呀，真的就是切开轻轻的皮剥开，但是里边呢它是肿瘤坏死以后，为什么他说他近期增大了，他那个肿瘤坏死以后里边有出血导致他的包块就特别大，所以切开以后那些就是坏死的出血呢就出来，包块就缩小了，但是你一眼可以看到那个实性的肿瘤那部分，所以就给他做了一个病理是进行性的一个导管癌，但他年龄比较大，他都78周岁了，所以这样他也耐受不了化疗，所以心辅助化疗，一般要是我们年纪比较轻的像这一类肿瘤，如果肿瘤超过3厘米啊，都选择先穿刺，完了以后取病理确定是不是恶性的，那是恶性的是什么分子分型，如果你是这个三阴性的或者是核突阳性，那我可能

0: 先做心辅助化疗，它肿瘤会迅速这个缩小，完以后再做手术，愈后比较好。但年龄比较大的，一般70岁以上的，其实我们是不太这个能尽量的豁免化疗，尽量的豁免化疗。年龄比较大嘛，它肿瘤，这个发生的就是发展的也会很慢。再一个，它基础疾病也很多，所以一般的患者也耐受不了化疗，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选择能做手术的尽量给他做手术，做完手术以后术后再根据他的分子分型看看能不能这个豁免化疗，完了进行一个辅助的口服的一个化疗或者是内分泌治疗，这样子呢对于这个患者来讲本身他能耐受，再一个呢年龄也比较大，基本上是能控制。但是我们现在看临床上，就是我今天要说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临床上最近就是我们常说就是收的患者说，主任呐，我们今天又收个70后的，也70的，又今天又收个80的，就是年龄大的这个女性，这乳腺癌的发病真的是很多，并且发现的很少有特别早的。
1: 您原来好像介绍过，就是乳腺癌的在女性年龄当中发病率更高的，
0: 73也是一个乳腺发病的一个高峰，所以我就是在此也呼吁我们这个每个做女儿的或者是做儿子儿媳妇的，要多多的关注自己的这个母亲，因为早发现早治疗。你看就是我们年龄大的也有，上周做的有一个，她也是80，但是我给他做了一个保乳手术，因为他那个瘤的不算太大，他是洗澡的时候，这个搓澡的人发现了，说：“哎，大姨呀，你这左乳的外上怎么有一个硬东西呀？你赶紧上医院呢，这个不是太好。”其实他们搓澡的时间长，他们也有经验了，就是一搓的时候，触诊会发现这个东西。
1: 那为什么年龄大了之后，却是乳腺癌的一个高发的年龄段呢？
0: 这个怎么讲呢？其实呢，也和你看年龄大的大部分也是 HR 阳性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现代女性这个营养应该说还是比较这个好的，你知道你即使绝经以后，她的雌激素水平有的依然会很高，所以也是由于激素这个内分泌的调节，所以这个老年的女性其实乳腺癌发病率比较高。还有一个原因，大多数的这一类女性还有合并糖尿病，知道不？其实糖尿病也是乳腺癌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就是说患有乳腺癌糖尿病疾病的这一类患者，那他患有乳腺癌的风险呢也是比较高的。
1: 对，所以说我们对年龄偏长一点的这个长辈女性也要更多的去关注一下，不是说她年龄大了说这个病就跟她没有关系了，是不是？
0: 对，
1: 这是今天讲的特别重要的一点。
0: 对，
1: 还有第二点，很多女性她也是说，哎呀，我这个一检查有个乳腺结节，那么乳腺结节和乳腺癌之间她们俩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0: 其实呢，乳腺结节它是一个宽泛的比较形象的一个形态学的一个描述。所谓的乳腺结节呢，它有包括乳腺囊肿啊，包括乳腺的纤维瘤，良性瘤，包括乳腺增生形成的那个结节哈，纤维化，腺体纤维化形成那个腺病的一个结节，还有包括这个乳腺癌，还有呢，包括乳腺炎也可能腺体局限症候形成一个结节。所以呢，结节是一个形态学的一个描述。它是这么一个描述，并不是一个疾病的一个诊断。所以呢，就是说，不是所有的结节都是乳腺癌，但是确实有一部分结节是乳腺癌。所以我们如果发现乳腺结节的情况下，那想要到医院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你做一个彩超，看看这个结节是实性的还是囊性的。看看它的这个结构是边界比较清楚的还是不规则的，是不是有分叶，有没有钙化，这些都是要描述结节的这么一些关键的这一些点。
2: 那结节和增生是一样的吗？
0: 不一样啊，乳腺增生不一定会有结节，但是确实有一部分结节它是增生的， 那这部分增生的结节其实呢，有的时候它会随着月经的周期性变化，或者是随着你心情啊，因为我们有一些乳腺增生它会受情绪的影响比较大，比如说刚刚我也听到你们在聊熬夜啊，嗯，是熬夜啦，生气啦，情绪不好啦，这些都会加重乳腺增生，都会形成乳腺增生。
2: 如果增生钙化了呢？
0: 增生钙化，其实钙化乳腺上的钙化有两种，一种是良性钙化，一种是恶性钙化。这个钙化呢，不会是增生形成的钙化，一般情况下，那良性钙化呢，大多数，表现在乳腺的 S 线片的、木板线的上，会看这种良性钙化呢是比较大、比较圆、比较亮、比较散在的这一类钙化呢，大多数是什么呢？造成呢？比如说，我们女性在哺乳的时候，里边有乳汁沉积在导管里头，哎，可能是时间长它形成了一个钙化点，那这种钙化点是良性的。还有一种呢，就是那种乳腺癌，那这个是恶性钙化。那恶性钙化呢，表现在片子上，它会是一个成堆状的啊，像泥沙一样的浅钙化，不规则，它不会散在的，就会成杆状的，或者是沿着导管长的，就是这一片的这样式的钙化，那这是恶性钙化。往往呢，这一类都是早期的导管内癌，也叫隐形乳腺癌，在乳腺上的一个表现。
2: 那对于主任，我想问一下，像咱们就是乳腺增生也好，或者是说结节也好，咱们就通常在这个检查身体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一般体检不就是半年一次吗？那对于这个乳腺来说，它需要加密吗？
0: 它是这样，其实呢，就是我们国际乳腺癌的一个普查，它有一个推荐，就是常规的35岁以下的女性，你可以一年做一次钼靶，但是高危的人群呢，你就要这个可能也要这个频次要加，或者半年加做一次钼靶，或者是需要加乳腺半年做一次彩超，那或者是加乳腺 S 线钼靶。那推荐35岁以上的女性呢，是一年做一次彩超，至少1到2年做一次乳腺 S 线钼靶。那有的人可能就要问我说：“主任呢，我光做彩超不行吗？”不行，为啥？乳腺彩超和钼靶它是这个乳腺癌这个普查的两个黄金的搭档，它是不可以哪个代替哪个，它俩看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乳腺彩超，它看的是这个乳腺的这个结节的形态呀，是平衡生长的还是直立生长的，有没有毛刺啊，边界清不清楚啊，它是囊性的还是实性的，是看这一方面的。但它对于这种钙化它不敏感，看的不是明白。其实你看，我们以往有的患者来做乳腺彩超，我说你需要做一个乳腺 S 线钼靶。那我们去年就有一个女性，她就是来做乳腺，她说我就想来做一个体检，说主任我就想做一个体检，我乳房就稍微有点胀。但是她去年是37岁，我说你啊，听我的，你再加一个乳腺 S 线钼靶，因为摸上去你这个乳腺腺体是比较致密的，那你有钙化你是看不清的，所以她很听话，她就做了一个乳腺 S 线钼靶，结果在左乳的外上象限就发现了一大片泥沙样的钙化。
2: 这算早发现吗？
0: 对呀，他是后来他就做了一个乳腺外上象限钙化的一个去掉切，结果病理回报就是一个导管内癌。你看他这个导管内癌就属于一个原位癌，那做完了以后，他是一个很早的，所以也不还是他还确实是一个 HR 阳性的，不需要化疗。但是这种他因为他面积比较大，所以他也没保乳，我建议他做一个再造，但他没有做，所以就说他说我是安全起见就行，就把乳腺全切，切完以后像这种既不需要化疗也不需要放疗，哎，就做一个内分泌治疗，口服内分泌治疗就可以了。所以就是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推荐35岁以下的女性，那你一年做一次 这个那个彩超就行，因为它腺体比较致密，有的时候其实早期的情况下，这样35岁以下不推荐，毕竟钼靶也有一定的辐射，不推荐就是常规的做钼靶检查。但是三十

0: 五岁以上的女性，那你一年要做一次彩超，至少两年做一次乳腺 HCM 钼靶的检查。
1: 嗯，
0: 有必要的，好比说我在临床上，彩超查出有结节，钼靶彩出有这个钙化，还不是特明确，那你可能需要进一步再做一个乳腺核磁共振的一个检查。
1: 嗯，好，非常感谢孟凡霞主任来到节目中啊，给各位女性朋友普及一下关于乳腺方面的健康知识啊，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大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编织物，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龙斌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0: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 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4: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7: 华一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这位歌手的声音总让我想起民国时期的老式唱片机，会自己有一个构造的画面感。夜幕的窗外细雨霏霏，摄人心魄的声音就这样静静流淌在空旷华丽的大厅。他的每一首歌都能带给人一种崭新而又特别的味道。这首歌《亲密爱人》

月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不是每一首歌都能给我们如此强烈的一个画面感。屋内昏暗，只有一张小床，世界徐徐晃晃。我的左耳是你的心跳，我的右耳是你正在哼出的歌曲。你轻轻地笑起来，吻着我，从发梢到眉间，从鼻尖

正在听歌的你，有没有觉得听到某一首歌会想起某一个人，并不是因为这一首歌是他推荐，而是某首歌恰好表达了你对他的感受，或者说是你们的状态。无论你在何时何地，也许你已经忘了他，但是一旦想起那一首歌，你就会一下子想起曾经那段与他有关的岁月。这一首歌，余青，我要回到风里了。我是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能在刚好闲下来的时候

匆匆吃掉一碗饭，换上自己最满意的衣服，去见一个喜欢的人，和他一起走在巷子里，或者是热闹的夜市里。那时候，一定连晚风都是无比温柔的吧。人人中，好喜欢你。

身边都有一个人，能看见你的悲伤，你的孤独，你的心酸。你难过的时候，他能给你一个拥抱。你们一起度过了很多白天黑夜，很多日落和朝阳。希望明年今日，这个给你温暖的人。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住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住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口、西江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8: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8: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0: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4: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的歌来自薛之谦，慢半拍。

因为慢慢拍，一开始动心的人是你，结果越陷越深的是我。有人说慢半拍是怕被辜负，因为每一次都太全情投入。不过如果你终究要离开我，请你不要来到我的身边，不要来爱我。毕竟慢半拍的人连忘记都学得很难。

像最近经常会给大家推荐关于学生时代的歌，难忘的盛夏教室，某一个人站在窗口，微风吹动窗帘，阳光透过窗外的树荫，星星点点洒在那个人的侧脸，他微笑的弧度就会成为最美的画面。至此之后，我们也再也没有遇见过笑起来和他一样好看的人。这首歌《最好的我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很偶然间，我听到了接下来这一首歌，它里面的每一句歌词都很戳心，但是最打动我的其实并不是副歌部分的歌词，而是第一段，颤着手指，敲着手机，我懂这有多难过。何洁给陌生女孩的歌。
1: 离

后来才明白，无疾而终四个字是多么苍白。最遗憾的不是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而是分开的时候连再见都没有机会说。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7: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8: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5: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8: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5: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8: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8: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9: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9: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1: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烟。

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经历的多了就会明白，没什么非你不可，也没什么不可失去。愿意留下来的就好好相处，想要远走的就挥手告别。好好做事，努力挣钱，学会负该有的责任，也学会摒弃不必要的负担。人生苦短，不想计较太多，与其在纷繁中度日如年，不如留给自己方寸的宁静。

个成大事的人不能处处计较别人，消耗自己的时间去和人家争论，不但有损自己的性情，并且会失去自制力。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不妨对人谦让一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任何一场马拉松比赛的终点都可能是一种情感上的体验。一路上跑着的人一直在接受挑战，他们需要正视痛苦并战胜它，从而得到真正的释放和解脱。严峻的考验过后，愉悦感油然而生。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劫数、饱尝沧桑的人会更加生动而干净。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我们自己承担。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0: 翠华金店第十五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青鹅，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4: 龙年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生灵化为焦土。
8: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9: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一生就这么一次，谈一场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不再因为任性而不肯低头，不再因为固执而轻言分手，最后坚信一次，一直走就可以到白头，在来往的流年里就念了相守。

习性和自我经常让我们无法突破心灵牢笼，往往是自己把自我局限，然后把很多可以帮助我们成长的善意和机缘拒之门外。当我们的内心住进了一个不成熟的自己，惶恐便会如影随形。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走错了路要记得回头，爱错了人要懂得放手，陪你走过困苦的人要记住，与你经历风雨的人要珍惜。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来自林忆莲伤痕。在节目最后，小青要说的是，不要时常去看那个曾经的伤口，它总有一天会结疤，疤痕也许永远都在，但它不会再让你痛苦。好了伤疤忘了疼一定会，好了伤疤忘了疼一定是坏事吗？谁能说十年怕井绳的心有余悸不是更大的伤害呢？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5: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青鹅，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轻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串，由营口。

0: 中心，王震银口栏目组携手银口红开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两天一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5: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一个人总是在路上，总是在不同的地方走走停停，就越发感觉到短暂和漫长同样具有意义。恰如有些地方你一生只去一次，有些人一生只见一面却再也不知去向，美好却会在记忆里发酵，促使你某一天再次踏足，或是即使不再回去，也会在回忆里历久弥新。如果旅途中遇到这样美好的地方是幸运，那么请你一定要告诉小麦，我们来彼此交换一下美好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有人说巴厘岛是一个不吝啬阳光、大海和笑容的地方，就像一支循环播放的老歌，像一个永远也道不完说不尽的故事。因此本期的节目，小麦就带着大家一起去看尽巴厘岛的日出日落，走遍远山海滩，远离钢筋水泥，静静地放空自己的思绪，摆脱繁杂的束缚和压力，彻底地让心灵放个假吧。巴厘岛的乌布是《美食祈祷爱》中茱莉亚·罗伯茨寻找到真爱的地方，于是来到巴厘岛的第一站，小麦就到了乌布。骑着一辆自行车穿梭在成片的稻田里，去神圣的圣泉寺洗涤一下身心，让自己在鸟语花香的大自然中做一场放松身心的 SPA。 这就是乌布了，一个田园诗般美丽宁静的地方。小麦十分享受这里平淡如水的环境，让小麦甘愿花上一个上午的时光，晃悠在各个小村庄里，看乡间田野，看印度教的信徒虔诚的祈祷，或者在乌布寻找民间充满智慧的画家，甚至一杯5块钱的咖啡就可以让小麦度过一段慵懒悠闲的好时光。从忙碌的工作中抽身而出，身体和心灵都早已经疲倦不堪，可是看着面前的大海，听着海浪的声音，小麦仿佛置身于世界尽头的天和地之间，让所有的困苦劳顿都成了微不足道的事儿。印度洋的风从海面吹过来，温润明亮了小麦所有的小心思，恨不得用力去拥抱一整个岛屿的海风。小麦一直认为，也曾经几次说过，每一次出走都是独一无二的，而巴厘岛之行对于小麦来说，就像是一场漂洋过海的治愈。特别是当小麦遇见了蓝梦岛，瞬间就如同掉进了一片碧海蓝天里。风和风里的故事都是热热闹闹的，海是倒过来的天，天是最深沉的海，大概就是这般模样吧。蓝梦岛是巴厘岛东南边的一个离岛，由于它是一个独立的岛屿，而且没有机场，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船运了。蓝梦岛距离本岛大约30公里远，小麦和朋友乘上快艇，大概半个小时就能够到达这个如梦似幻的小岛了。这个时候正是蓝梦岛的旅游淡季，一切都是云淡风轻的样子。小麦一般都不太喜欢在旺季去一个地方，因为拥挤的人群常常无法让我们看到它更好的样貌。也因如此，小岛上很多的拆建正在进行当中，可能时隔半年再来又是另外一番模样了吧。旅游热带给这片土地众多的酒店和娱乐的设想，也或多或少地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状态。走进其中，还可以看到很多小岛人民生活的影子。小麦想，这里一定也有许多平凡却又动人的故事。这是一个淳朴的小岛，兼具美丽的风景和人文盛情。蓝梦岛上的年轻人都十分喜欢浮潜、水上冲浪等等运动，偶有闲暇还会骑着车去探寻神秘的沙滩，或者乘坐小型的舟艇在占该岛1/4的红树林当中去探险。
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是巴厘岛的海藻养殖基地，蓝梦岛的海水清澈，没有污染，因此小麦站在海边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水下色彩斑斓的海洋生物，放眼望去满目清澈，怪不得这里也被称作玻璃海。透明碧蓝的海水正如同玻璃一般，所以也才被作为潜水的好去处吧。来到这里，小麦最爱做的事儿大概就是在碧海蓝天里发呆了。蓝梦岛的每一片海都有着不一样的蓝色，散发着不一样的美。海天相接的地方已经分不出界限，白云朵朵漂浮着，小麦恍惚间竟然不知道是天还是海，正在云间穿越而过。在小麦心中，每一个有碧海蓝天的地方都值得听着涛声，随着黄昏渐渐入夜。蓝梦岛上的黄昏壮阔而又明媚动人，小麦就这样静静地坐在临海的沙滩边，望着一轮白日慢慢地变黄变红，而又缓缓地掉进印度洋里。雨季的蓝梦岛云层有一些厚，因此稍微有些遗憾，没能够见到一颗明亮的日落，那就留上一点念想吧，留着下一次走到这里的时候再看吧。夜色渐渐地降临，岛上也变得愈发安静。外国的游客有很多，大家似乎都更喜欢清静悠闲的度假。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麦。小麦继续带领大家感受蓝梦岛的温柔和浪漫。在蓝梦岛的清晨，睡到自然醒，面对着碧海蓝天的良辰美景，用一餐

暖暖的美食，犒赏一下自己的味蕾和胃。小麦想，这才是度假的幸福源泉吧。吃过饭之后，小麦决定来一场环岛的旅行。在这里，游人可以放心大胆地租一辆海上摩托自己开，也可以搭乘小型的双条车，让当地人带着环游。小麦就在当地人的带领下，饱览了整个小岛的秀美景色。热情的当地人告诉小麦说，来到这里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整个蓝梦岛的制高点。而当小麦真正如此地站到这个高度时，才明白为什么这里如此受游客的欢迎。在制高点纵目远眺，美丽的海湾、红顶的村落、浓密的森林、蔚蓝的海水，全都尽收眼底。虽然说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宏观之感，却多了一份辽阔阔达的唯美意境。步行来到临近蓝梦岛的一处悬崖，附近的海浪拍打着岩壁，汹涌澎湃的形状非常适宜冲浪，因此海中被人搭建了平台，提供海上的娱乐项目，香蕉船、飞碟、浮潜、海底漫步，所有小麦能想到的海上活动在这里都可以实现。这里有巴厘岛最漂亮的海和沙滩，近处是穿着潜水衣浮潜的年轻人。岛东面的红树林里穿梭着各式各样的小船，一切都美好的如同它的名字，一个蓝色的像梦一样的海岛。在旅途中，我们不断邂逅着和平日不一样、更美、更清澈、更纯粹的自己。在那一瞬间，小麦如同受到大自然的宠爱一般，觉察到高大自我的存在，因此十分珍视这样的瞬间。做自己的小太阳，无需借助任何人的光。在这里，小麦总想起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两句诗。季节倒是不对，诗人表达的情绪也不应景，但小麦却觉得贴切至极。我想对于语言的相互理解，大多是主观臆断的结果，感情到位也就是了。此时此刻，我感受着大自然的温柔，看远处的海、层叠的山、喷薄而出的阳光，在这广阔的天地之间和谐地融为一体。天空的明暗随着太阳在云层中的穿梭而变幻无穷。远处一位矗立高处的女孩，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天堂，长长的裙摆也染上了太阳的光芒，站立在云端的样子看起来仙气十足。这也让小麦想起了小时候珍藏的八音盒，旋钮开启，小小的芭蕾舞女孩伴随着音乐旋转起舞。尼采说，宇宙间的能量是不灭的，而时间是无限的，有限的力在无限的时间中运行，必定能重复出现。我们前进着去接触新的世界，又被不断地唤起那些久远而温暖的记忆，这样想来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小麦觉得，就算离开巴厘岛，脑海中留下的最深刻记忆，应该不是精美的印度教建筑，也并非酒店里奢华的 SPA 房间，而最是海边黄昏那摄人心魄的落日了。巴厘岛的海滩并不那么的特别，但是落日时分的景致却绝对堪称一流。这个世界上美丽的海滩很多，有绝美落日景色伴随的也不少，但是金巴兰海滩却号称是世界上欣赏落日的最佳地点。这里有大自然本貌的美，走在海水中，心也如火焰般炙热，因而也有了不一样的心境，不一样的体会。海中的巨石孤孤单单地立在那里，海水击打在巨石上，浪花瞬间被拍得粉碎，巨石却依然无恙。
原来海水也并不那么温柔，不是吗？大自然创造的景色远不是任何人工景色可以比拟的，也只有离开水泥森林般的城市，踏在软软的沙滩上，任海水一波又一波地打湿脚丫，才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这个星球的生命力，平静却连绵不息地运转着。夕阳渐渐地沉入海中，橙色的阳光温和柔婉，在海天相接的尽头逐渐消散，映射出万丈霞光。金色的海水不断地涌来，却极其缓慢。即使身处热带地区，但这个场景仍然让人感到分外温暖。地上的细沙也被染上了一层光芒，小孩子在沙滩上打闹嬉戏，各式各样的海鲜大排档林立着，游客们对着落日吃着大餐，整个世界都是温柔而明媚的金黄。比起其他东南亚的岛屿来说，可能巴厘岛的海滩并没有那么美，它的景点也并没有那么经典，但是它除了阳光沙滩之外，还带着浓浓的文化气息。那数不胜数的寺庙神龛，清新自然的稻田，精致华丽的手工艺品，和那香醇可口享誉世界的咖啡，都给了小麦最美好的旅行体验。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各位锁定频率，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不容错过哟。

0: 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黑米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好交通文艺广播。
6: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好交通文艺广播。
7: 翠华金店第十五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助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8: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开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9: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9: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渡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9: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7: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0: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只记忆

本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异乡的深夜独行，路灯拉长孤单的影子，是这首歌陪我熬过迷茫，也曾在追梦路上跌跌撞撞，那句心中的歌谣永远在回响，成了支撑起我起身的力量。如今在听，少了少年当时的焦灼，多了岁月沉淀的温柔，那些错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歌谣里的注脚。原来最动人的旋律从不在远方，而在心底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它像一束微光，照亮过崎岖，也温暖着寻常日子，让每个平凡的瞬间

存在就等于握紧了永远。习惯睡前的晚安，与天的共撑一伞，习惯委屈时他的拥抱，分享时他的眉眼弯弯，直到分开那天才发现，所有习惯都成了空荡的回响。反复听着，每段恋爱都好像初恋，才懂勉强维系的默契。从来不是真的契合，那些迁就与妥协终究填不满灵魂的缺口。原来习惯失恋不是认输，而是学会放过自己，在告别中看清真心，等待那个无需勉强自然契合的未来。

情歌，我是子衿。以为只要坚持就能等回转身的瞬间，一千个夜晚我数着星光盼重逢，把回忆熬成执念，坚信爱可到一千零一夜。那些反复翻看的聊天记录，独自走过的旧地，还有无数个失眠的深夜，都成了这首歌的主角。可终究故事没能续写，承诺败给了时间，夜了又破晓，没你怎么好的未谈，道尽了当时的卑微与不舍。原来一千零一夜的等待不是为了复刻过往，而是教会我放下执念，那些深埋心底的眷恋终在岁月里沉淀成温柔的怀念，让我学会珍惜下一段不被

数次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遇见，什么时候那些遗憾能被填满。分手后的路口，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翻涌着无数个什么时候，却终究没说出口。后来独自走过四季，从春阴开到冬雪落，在无数个独处的夜晚，这首歌陪我消化思念，慢慢才懂，什么时候不是追问答案，而是与过往和解的仪式。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完成的约定，都成了成长的注脚。原来有些什么时候不必等答案，时光会给出最好的安排，让遗憾都变成温柔的念想。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2: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每一首情歌

会褪色。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携手就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平淡的清晨迎来了猝不及防的告别。他说缘分已尽，语气轻得像一阵风，却吹垮了我整座世界。那些一起熬过的苦，分享过的甜，还有无数个并肩的晨昏，都成了离开后反复拉扯的回忆。听着歌里的怅惘，仿佛看见当初那个固执追问为什么的自己，带着满身狼狈，在空荡的房间里收拾残留的痕迹。原来离开不是谁的错，只是彼此的路不再同归，那些痛过的痕迹都成了成长的徽章，让我学会在告别后好好拥抱独自前行的时光。你们

是轰轰烈烈的桥段，直到遇见他才懂温柔日常里的浪漫。他会记得我不爱香菜，会在雨天提前撑伞等我，会在我疲惫时把肩膀借我靠，会用笨拙的方式给我惊喜。那些一起逛超市的琐碎，窝在沙发看电影的惬意，还有过马路时紧紧牵起的双手，都成了专属于我们的甜蜜主角。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他把我放在心上，用行动诠释偏爱。如今听着这首歌，依然会想起他眼里的光，这份安稳的幸福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2: 曾以为分开会是撕心裂肺的纠缠，直到说再见的时刻，却只剩一句平静的好走不见。那些争吵时的歇斯底里，冷战时的沉默煎熬，早已耗尽了彼此的热情。我删掉了聊天记录，收起了他送的礼物，把有关他的回忆悄悄封存。不是不痛，而是明白勉强维系的关系只会让彼此更疲惫。原来好走不见不是怨恨，而是放过彼此的体面。那些曾经的纠葛都成了过往云烟，愿我们在各自的旅途里都能遇见真正契合的人，从此岁岁平安，不再相见。

住消散的爱情，偷偷穿上他的旧毛衣，贪恋上面残留的气息，在空荡的房间里模仿他的习惯，把自己活成他的影子。明知他早已走远，却仍抱着一丝幻想，盼着他能回头看见这份执着。傻女的痴缠是爱过的证据，也是青春里最纯粹的倔强。原来那些傻都是真心的印记，放下不是遗忘，而是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把执念酿成温柔的回忆，带着这份成长奔赴下一段不辜负自己的旅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我叫李哈妮，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晚上十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翠华金店第十五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住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住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4: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5: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4: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5: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8: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9: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9: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9: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这位歌手的声音总让我想起民国时期的老式唱片机，会自己有一个构造的画面感。夜幕的窗外细雨霏霏，摄人心魄的声音就这样静静流淌在空旷华丽的大厅。他的每一首歌都能带给人一种崭新而又特别的味道。这首歌《亲密爱人》

深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不是每一首歌都能给我们如此强烈的一个画面感。屋内昏暗，只有一张小床，世界徐徐晃晃。我的左耳是你的心跳，我的右耳是你正在哼出的歌曲。你轻轻地笑起来，吻着我，从发梢到眉间，从鼻尖

在听歌的你，有没有觉得听到某一首歌会想起某一个人，并不是因为这一首歌是他推荐，而是某首歌恰好表达了你对他的感受，或者说是你们的状态。无论你在何时何地，也许你已经忘了他，但是一旦想起那一首歌，你就会一下子想起曾经那段与他有关的岁月。这一首歌，余青，我要回到风里了。我是湖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能在刚好闲下来的时候匆匆吃掉一碗饭，换上自己最满意的衣服，去见一个喜欢的人，和他一起走在巷子里，或者是热闹的夜市里，那时候一定连晚风都是无比温柔的吧。人人中好喜欢你，
1: 好

身边都有一个人，能看见你的悲伤，你的孤独，你的心酸。你难过的时候，他能给你一个拥抱。你们一起度过了很多白天黑夜，很多日落和朝阳。希望明年今日，这个给你温暖的人，一直温暖你，陪你一年又一年。小幸运。

人生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如果你身边有那么一个人的话，请你好好珍惜他，如果没有的话不要担心，总会有那么一个人跨越千山万水。

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我是何旭。

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的歌来自薛之谦《慢半拍》。

0: 开始动心的人是你，结果越陷越深的是我。有人说慢半拍是怕被辜负，因为每一次都太全情投入。不过如果你终究要离开我，请你不要来到我的身边，不要来爱我。毕竟慢半拍的人连忘记都学得很慢。
1: 明明有着秘密隐藏，你的解释那么牵强。

好像最近经常会给大家推荐关于学生时代的歌，难忘的盛夏教室，某一个人站在窗口，微风吹动窗帘，阳光透过窗外的树荫，星星点点洒在那个人的侧脸，他微笑的弧度就会成为最美的画面。至此之后，我们也再也没有遇见过笑起来和他一样好看的人。这首歌《最好的我们》，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很偶然间，我听到了接下来这一首歌，它里面的每一句歌词都很戳心，但是最打动我的其实并不是副歌部分的歌词，而是第一段，颤着手指，敲着手机，我懂这有多难过。何洁给陌生女孩的歌。

后来才明白无疾而终四个字是多么苍白。最遗憾的不是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而是分开的时候连再见都没有机会说。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必对某个不值得的人恋恋不忘，可能他是你生命里演技最差的演员，只是潦草客串一番便匆匆退场而已。

这个年代的年轻人最大的幸运是什么？一，生在普普通通家庭，安安静静的长大；二，遇见了该遇见的人，并爱对人；三，赚到干干净净的钱；四，亲人都不让你太操心，也不为你乱操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所谓聪明人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善于把看似无价值的事儿做得有声有色。在玻璃鱼缸里游泳，也有乘风破浪的气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管从什么时候开始，重要的是开始以后不要停止，不管在什么时候结束，重要的是结束以后不要纠缠。也许经历过得失，才看得出心性。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在最需要奋斗的年华里，你应该爱一个能带给你动力的人，而不是能让你精疲力尽的人。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活着有长度、厚度、宽度和深度。长度是寿命，厚度是为人，宽度是度量，而深度则是能量。我们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控制它的宽度。我们改变不了环境，但可以改变自己。我们不能左右天气，但是可以改变心情。我们不能选择容貌，但是可以涵养性情。我们不可以预知明天，但是可以过好当下。

0: 为什么我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金店第十五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6: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7: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6: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8: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6: 选点硬核的。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作家庾澄顺曾经说过，在远天底下有许多我迟早要去也终必能去的地方，我摆脱不了在心灵中的流浪，又要在天地间流浪的命运的诱惑，所以去旅行吧，趁着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去遇见

属于自己的以利风景。欢迎再一次来到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春天来了，在古希腊人的眼中，这是主神宙斯和谷物女神德穆特尔的女儿博尔塞福涅从冥王哈德斯手中逃脱的季节。只有在这时，看到自己心爱女儿的回归，谷物女神德穆特尔才有心思使得万物生长，百花齐放。于是小麦走在希腊街头，总会被不经意的春意惹得会心一笑。当阳光无比慷慨地照耀着巴尔干半岛最南部这片古老土地的时候，小麦兴奋地开始了此次的希腊卡法利尼亚之旅。它被誉为希腊的后花园，位于希腊西南侧的伊奥尼亚海，是除了扎金索伊之外另一个相毗邻的海岛，给了小麦此次旅行最难忘的美好时光。驾车前往，从雅典出发将近5个小时的车程，再加上1个小时左右的轮渡，就到达了扎金索伊。小麦在来希腊之前就曾经偶然看到过一张照片，它给小麦带来的震撼远远超过了圣托里尼的蓝白教堂。高耸峭壁的悬崖环抱中，一艘锈迹斑驳的破船趴在一片洁白无瑕的沙滩上，澄澈碧蓝的海水和细沙追逐嬉戏，和远处的天空融为了一体。这就是希腊著名的诗人狄奥尼修斯·索罗莫斯所说的那个让人忘记天堂的地方了。然而旅途总是充满惊喜，当小麦从扎金索伊来到卡法利尼亚时，才知道原来希腊的美景是永远都看不完，而且永远都没有最美，却只有更美的存在。卡法利尼亚和扎金索伊同样属于伊奥尼亚群岛，而卡法利尼亚是7座岛屿当中最大的一座，也是传说中凯法卢的国家。神话中的伊俄爱慕上了这位来历众说纷纭的英雄，并将其迷惑。受诱惑的凯法卢在一次狩猎时误将藏匿在树林之中的妻子射杀了，在这之后他愧悔难当，自我放诛，后来又帮助伯罗奔尼撒的一个王者击退了敌人，获赠了伊奥尼亚海上的岛屿，凯法利尼亚也就由此得名了。2001年，改编自路易斯·德·博尔尼埃的小说《科莱利上尉的曼陀林》，由尼古拉斯·凯奇和佩内洛普·克鲁兹主演的同名电影，就是发生在这片纯美恬静的土地上。凯法利尼亚属于地震多发带，1953年的一场大地震将这个岛上的建筑几近摧毁，但是大自然对人类总是充满情怀的，在毁坏的同时又创造了现在这个静谧柔情的人间仙境。小麦从位于扎金索伊东北部的码头乘船前往凯法利尼亚，一路上遇到了很多慕电影之名而来的欧洲游客。凯法利尼亚方圆780多平方公里，是雅典的20倍，扎金索伊的2倍，因此哪怕在旺季，这里的海滩依然不会如圣托里尼或者是米克诺斯那般拥挤。甚至你要是足够幸运的话，我们可能会拥有一片私人海滩，而这种成为少数人的感觉可以让小麦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旅行的乐趣。到达港口以后，我们驱车前往酒店，途中经过首府阿格斯多利，这是一座安静祥和的小镇，特有的伊奥尼亚风格的红屋顶房屋层层叠叠地散落在艾诺斯山脉上，如同点缀于青山绿水间的片片红花，甚是美丽。阿格斯多利西南两面临海，其中延伸出一条蜿蜒细长的道路连接着对岸，在错落有致的红瓦房屋和湛蓝宽阔的海面衬托下，
这条道路仿佛是妙龄女子的形态，格外纤长迷人。抵达酒店小憩之后，我们继续这次慢旅行。酒店不远处是有名的蓝旗沙滩，这个沙滩以特色的红沙滩出名，在阳光的映照下更显得妩媚多情。这里大部分的海滩都是欧洲环境教育基金会认证的蓝旗海滩，这就意味着纯净水质和优良服务的品质保证。从沙滩回来的路上，我们买了一个大西瓜，真的很大，差不多是国内常见西瓜的一倍半到两倍。于是呢，我们兴高采烈地捧回酒店，这样第一个夜晚就在吃西瓜、聊天和看星星当中愉快地度过了。阿格斯多利夜晚的天空美丽而清澈，抬头就是满天的繁星。也就是在这里，小麦才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猎户座的样子，幸运的是还看到了美丽的流星。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依然游走在凯法利尼亚海天一色的浪漫当中。第二天，我们继续向凯法利尼亚的中部和北部进发。在这里，开车对技术的要求比较高，因为大部分都是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在导航上看似近在咫尺的地方，可能要绕好几个将近90度的弯道才能抵达。然而，上天是公平的，崎岖的山路配上了让人惊叹的美景，因而沿途也一点都不枯燥。时而是葱绿起伏的山峦，时而是陡峭垂直的崖壁，时而是形如细针的松柏林，时而是成片茂密的橄榄树和葡萄园，而转角处的绝美海景更是让小麦禁不住诱惑，一再停车拍照。尽管小麦也清楚，相机其实怎么拍也拍不出这一刻心中的触动。在这里，大自然发挥了它鬼斧神工的魔力，变换出不同形态的山和海。不仅如此，它还费尽心思地将它们隐藏在每一个美丽的转角。转角遇见的第一片海是在圣艾菲米亚村这座港口小镇的旁边。小镇的港湾里停靠着来自各地的游艇，红瓦屋顶点缀在艾斯诺山悠然恬静的蓝绿世界里，让人看着就觉得赏心悦目。这里的每栋房子都是背山面海，小麦甚至都可以想象到住在这里的人每天清晨推开窗子就可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享受着大自然最壮美的风景，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科拉利上尉的曼陀林的取景地之一安提萨莫斯海滩，在我们转过萨米港的拐角后惊艳地出场了，让小麦不由地想起了电影里面的情节。那时候还是二战期间，当时还是小渔村的凯法利尼亚被义德盟军占领，背着曼陀林来到这里的意大利占领军科莱利上尉和当地赤脚医生的女儿佩雷吉亚，在这片纯洁宁静的海岛上产生了一段缠绵曲折的爱情故事。令小麦印象最深的是科莱利上尉骨子里对音乐和生活的乐观，他不能想象没有音乐的人生。面对佩雷吉亚的质问，他也说，一直以来我在生活中发现了一些值得歌颂的东西，因而我无法向你道歉。这句话用来形容今天的凯法利尼亚人是再准确不过了，他们简单热情充满活力，懂得如何快乐地生活，并且深深地着迷于音乐舞蹈和歌唱，在保留了希腊人风格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意大利人的影响。继续前行，又一个美得让人窒息的港湾出现在眼前，它就是安提萨莫斯海滩。成片的葱郁松林覆盖在绵延起伏的山峦上，中间环抱着一片蓝绿丝带般的海水，

在毫无遮挡的艳阳下，海风的声音轻轻地回荡，小麦仿佛再次听到了曼陀林的声音。在安提萨莫斯海滩的左边，还有另外一个美得让人惊艳的海滩，这就是世界闻名的密勒托斯海滩了。它被列为希腊乃至欧洲最美的海滩之一，同样也在科莱利上尉的曼陀林当中出境。如今站在这里，小麦仿佛看到了科莱利上尉在这里拨动着曼陀林的琴弦，忘情地欢乐歌唱着，好像这里从来都不曾发生过战争，一切都是宁静而祥和的样子。从高耸的崖壁上往下看，巍峨壮阔的山脉和那一抹梦幻奶蓝色的海水，安静的像一幅柔美的莫奈水彩画。海浪不断翻滚着，拍打着雪白的沙滩，这一静一动的配合竟是如此默契。从如梦如幻的密勒托斯海滩继续往北，看到的就是拥有威尼斯风格城堡的阿索伊小镇和号称全岛最美丽的费斯卡多村了。费斯卡多村是在1953年那场大地震当中为数不多没有受到地震波及的地方，因此这里依旧保留着凯法利尼亚岛最原始的小渔村的气息。这里的地方不大，很快就能够逛完，但是如果细细地看去，这里其实处处体现着意大利和希腊的混合建筑风格，颜色是怎么夸张怎么鲜艳就怎么来，看似不着调的配色却融合得恰到好处。找了一个港湾边的咖啡馆，坐下喝上一杯希腊冰咖啡，看着停泊在这里的游艇和老旧的渔船，让夕阳洒在自己的身上，偶尔抬头被满墙艳丽的三角梅所惊艳，就这样细细地品味着凯法利尼亚最淳朴的气息。值得一提的是，距离费斯卡多村以南 1.5 公里处的海豹湾，据说这里曾经是海豹经常出没的地方。没错，这又是一个转角处的惊喜。当导航显示还有一公里多就到达的时候，小麦还在山上，正在疑虑是不是导航出错了，可是下雨瞬间却峰回路转，一片被高耸如针的松柏林包围着的海滩突然出现在眼前。小麦突然被这种山和水的极致融合而震撼了。颜色艳丽的渔船悠闲地飘荡其中，我们也带上浮潜的器具漂浮在水面上，肆意地舒展着身体，让自己也完全地融在这片天地之中。在凯法利尼亚，当我们完全沉浸在山岭和海滩交错变换的绝美享受中时，上天似乎对自己的魔力仍然不满意，于是无比慷慨地在陆地下面嵌了一颗明珠，那就是梅利萨尼岩洞了。岩洞位于安提萨莫斯海滩附近，洞顶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坍塌，于是造就了今天的洞天福地。这里也有一段古希腊的凄美故事，传说渔夫仙子曾经在这里向潘神求爱，遭到拒绝之后，仙子投河自尽，岩洞也因此得名。此刻木船载着我们漂浮在如绿松石般晶莹剔透的湖面上，阳光从岩洞洒进来飘落在我们的身上，偶尔还有海鸥飞过，使我们恍若浮游于仙境之中。这里是天堂，是海和大自然最完美的结合。如果还有什么更美丽的，那就是最懂得生活乐趣的孩子们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办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951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许巍的歌能够把一个骚到极致的人从深渊拉出来，他会给人希望，给人力量。听他的歌，你会不自觉地想到，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原来我也可以。这首歌

我们总是幻想长大之后前途无量，吃喝不愁，但真的长大之后才醒悟，人生哪有那么容易。继续来陪你听歌，房东的猫，云烟成雨。

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我多想跟你偶遇一次，看看你现在的样子，知道你过得好不好。哪怕一句话不说，哪怕擦肩而过，见一次也就够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呢，总会有自己的固执，人生在世，要么孤独，要么庸俗。我会经常选择在特定的时间来听一些歌曲，这一首歌陪我走过了很多孤独的日子，来自曾轶可。

分离总是让思念如泉涌般泛滥，让人痛苦，让人沉迷。接下来这首歌一点都不适合做市井街头的背景音，只适合在某一个小店，某个下着雨的午后无限循环。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宏泰承诺成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龙奔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21693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9: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

0: 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6: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7: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8: 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8: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

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在不断的告别，告别我们熟悉的环境，告别不堪回首的过去，告别我们爱的人，告别曾经的自己。按道理来说，我们应该会习惯，但每次提到离别，心里总是会害怕，害怕忘记重要的人，重要的事。这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当你离开的时候。

害怕离别，就是害怕被遗忘和取代。但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用这种孤独来历练，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去改变。

世界，去感受生活。等到再见的时候，我们应该都会遇到更好的彼此。所以我一直相信的是，离别之后的再见会更加美好。

都经历过这样的爱情，节衣缩食，买一张最便宜的火车票，在嘈杂的车厢里从日落坐到日出，那些隔着屏幕的思念争吵，那些孤枕难眠的夜晚，那些远隔千里的思念，都会在你们见面的那一刻成为这辈子最难以忘怀的浪漫。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首歌来自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

上春树，他说，我在自己周围筑起高墙，没有哪个人能够入内，也尽量不放自己出去。但其实我内心总抱有一丝期待，或许某一天出现一个人，他会打破高墙，领我走出这片黑暗。我知道你在向我靠近，所以我也走向了你。暮色千里，皆是我的回礼。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

0: 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5: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7: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6: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7: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6: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7: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4: 来，坐我后面。
1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4: 嗨，你们好。
1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

0: 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第一次听到即将为你推荐到的这一首歌，是几年前和朋友坐在小酒馆喝酒，昏黄的小酒馆放起了这一首歌，所有人轻轻地摇着身子，很多人也跟着哼唱，谭维维《往日时光》。

时候肆无忌惮，不顾一切，一起举起酒杯，分享快乐和悲伤。听到这一首歌，就会想起和朋友们在一起的往日时光。那个时候的我们，有梦，有对未来的憧憬，喜欢。

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李宇春。我忘了是学生时代的哪个时期，毕业的时候大合唱，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很多年了。说实话，我已经记不清很多同学的面容，但是那张梦里的笑脸却一直深埋在内心深处。

想看到你眼里的无奈和怨恨，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受伤的你。我曾经承诺过要为你遮风挡雨，要给你幸福，可是到最后才发现，生活中所有的风风雨雨好像都是我带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住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住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